方才在雪山老怪那儿学来的鞭法使出来了，哈楞，这鞭跟闪电一样就缠向了老怪的脖子。花云龙本来根基就深厚，尤其是鞭法确有独到，现在又学了老怪的功夫，那这一鞭用出来是可想而知，神乎其神。但是这一鞭也使出去了，花云龙的那个脸白了。就见老怪缩颈长头，把这一鞭躲出去了，然后向后一退步，是倒踩七星步，将花云龙致命的这一击闪开了。花云龙心中暗叫，完了完了完了，老怪这就要反手了，自己可能就要死在这河边。花云龙两眼不错神的瞧着对方，就见雪山老怪朱远峰跳出去了，用手一捋山羊胡，好好啊，这边可使出火候来了，也就是师父我能躲出去，换个二家别人他是真躲不出去。你就凭这样的鞭法去杀贾明，那贾明是有死无活。听老怪一说这几句话，花云龙开始是糊涂，接着他就明白了，原来老怪没有想到花云龙要杀他，他正教云龙武术呢，是刚刚把这一套鞭法教完，花云龙啪回手就给他一鞭，他以为花云龙是拿他试招，一低头嗖跳出去，对待徒弟的这一种突如其来的神鞭他还倍加赞赏。老怪由于他一点疑心都没有，他就没有看出来花云龙的这种心思。花云龙当时暗叫侥幸，这是人家没看出来，看出来自己小命就完了，看来要想收拾他自己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那只能忍住。花云龙赶紧把鞭缠起来了，抱腕拱手，老人家，我过去是经世不道，学艺不高，就冲刚才我给您这一鞭您能躲出去，我要是打假名的话恐怕也打不上。哎，你怎么能把贾明和为师相提并论？师父我刚才躲的这一手，我把平生所学我都拿出来了，我这才险险地躲出，说稍微慢一丁点儿，你那鞭就得把我脖子缠上。你去找贾明吧，贾明肯定不是你的对手，可是你要记住，如果遇着什么北圣满金阳或者是其他有名的人物，你不要跟他愣碰，你等师父我手指好了以后我再收拾那满金阳去。花云龙心想，我得赶紧找贾明送信儿，让他对这个老家伙得加倍的提防，不然的话就吃他的大亏。哎呀，不知道现在贾明在哪儿啊，他是在娃娃峪还是在两军阵前大清营啊？花云龙恨不得一步就跑到贾明跟前去报信儿。话分两头，再说贾明，现在贾明是既不在娃娃峪，也不在清营，他是随着北圣人来到了千树镇三清观。满道长死了，他这些亲人近人都万般的难过，神猴许长河背着师父的遗体，满金阳、贾明、杨香武这几个年轻人随着就来到千树镇。过去神猴许长河是背着他的父母与师父许

协议。现在师父都死了，师父对自己的大恩大德，他要告诉父母，他父母是开小酒馆的。听儿子一说，儿子这么多年是随着恩师学艺，而且儿子结交的人有长白山的北圣人，有大清营的玉儿干殿下贾大剑客。开酒馆这老两口子也是蒙门啊，不知道怎么客气好了。但是他们也知道，那贾明可跟吴三桂对立，现在他们这个地点属于吴三桂管辖之处，这儿子和贾明交往，别给家里的人再带来什么祸患。他把这个担忧一说，申猴许长河就跟贾明合计，咱们之间来往都在秘密进行，别让千树镇的百姓知道，传到吴军耳朵里边去。贾明说对。他们这些人一商议，满金阳准备把自己兄弟的遗体送回长白山老家安葬，让他落叶归根。可是这一路上要往回运，这天气又这么热，那尸体不得腐烂吗？最后定下来，就在千树镇把老道的尸体火化，送骨灰回长白山。申猴取山河跑出去老远，找了几个道士的庙宇，请来了道士给自己的师父超度亡灵。这些事情咱们都先放在旁边不说，单讲贾明和北圣满金阳相谈。满金阳问贾明，明儿，你是不是想让许长河带着开天棒和那霸月联手打野人熊啊？对呀。明儿，你的这个想法倒是不错，霸月武功高强，那么长河呢也是独树一帜，他们两个使棒的打一个使棒的野人熊，你认为能取胜？可是师父我要告诉你，你低估野人熊。据为师所知，野人熊是吴军那面的第一猛将，现在在绿林道上，不管是老一辈的还是少一辈的，想胜野人熊的人我估计着还没有。那么长河和霸月联手想斗野人熊，取胜的可能只能占着四成，最多不过是五成，那就是说连一半的把握都没有。说要胜不了野人熊，他俩在两军阵前再有个三长两短，你像他俩这样的猛将以后你还真找不到了。贾明一听眼睛长长了，要是别人这么说他都不信，好不容易把申猴许长河找到了，棒又拿回来了，那赶紧得打野人熊去，片刻也不能耽搁。但是这是他最尊重的老圣人一番言语，使得贾明心里没底了。师父，那您的意思我们在军前就打不过野人熊了？宁儿，要想打野人熊，不是两棒对一棒，得三棒对一棒才能棒打野人熊。贾明一听这精神头上来了，师父你说说怎么又出来三棒对一棒呢？咱现在就两棒啊，也就是霸月手使滚珠棒，神猴长河手使开天棒，那么那一棒那在哪儿呢？那是谁呀？要说出来你比我更熟悉他，他不是别人，就是原来吴三桂驾下征讨清廷的三军总副先锋活阎王战霸海。贾明一听泄气了，师父您是光知道战霸海的那个名头，您不知道
他出事儿了。

0: 乃是我那个盟叔白玉祥的儿子。因为他知道了和白家的这个关系，他认祖归宗就投降我们了。那么他的养父，那也就是我的岳父战天祥领着全家人也投降我们了。可是两军阵前一作战，战霸海决斗野人熊，野人熊劲儿大呀，两棒把战霸海就歇到地里边去了。可是当时战霸海虽然脚陷到地里边去，招数并没败，可我要帮忙啊，我这人净帮倒忙，在后边打野人熊一杵，野人熊一闪，我那一杵正好给战霸海削胸脯子上了，把他打蒙过去了。战霸海让野人熊活捉，我是想方设法打听消息，没消息，想救没门路。现在他如同石沉大海，据我推算，战霸海已经死了。三棒对一棒对不上，缺一棒。北胜满金阳一听是捻然微笑，命儿，师父之所以跟你说出来要三棒对一棒，就是战霸海他没死，不单没死，而且在野人熊手中逃出去了。什么？贾能呼一下就蹦起来了。杨香武一摆手，好啊，那赶紧咱得把他给找来呀、啊！这三棒对一棒，棒打野人熊，就把那个熊瞎子揍死了。许长河虽然棒玩得好，但是他也知道活阎王战霸海那个名头可比他大呀。过去他和野人熊是正副手，野人熊总先锋，战霸海是总副先锋。那真能把战霸海找来，他们三条宝棒聚在一起打野人熊，那把握可就大了。贾明、杨香武这几位这精神头都上来了，追问老圣人战霸海现在在哪儿呢。老圣人看看他们，我也是在朋友的口中得知战霸海他逃出去了，不过眼下他在哪儿我可不清楚。野人熊吴三桂那边肯定在派出很多的人去追杀他。贾玲啊，你也得赶紧，是亲自啊还是派兵丁啊，得找这位战霸海，得在野人熊找到他的之前你把他找到，接到青营加以重用。你要是找晚了，战霸海性命难存。贾明一听这火就燎了眉毛了，把他急得在这屋子里直转。老人家，刻不容缓，咱们一起到青营，然后我马上派人，我派出几十路人马在这南七省打听战霸海下落。那说战霸海究竟怎么样了，他到底跑没跑，咱还得接前面那个茬介绍几句。战霸海让野人熊拿住以后，野人熊把他监押了几日，然后派手下一员大将叫焦一雄带领着一些人马悄悄地押着战霸海离开两军阵，要押送到长沙，让三王爷大帅孟焕处理，是杀是留那就大帅说了算了。可是这个焦一雄他压着战霸海路过一个地点叫懒龙沟，焦一雄就告诉手下这些人先把囚车停这儿，他要到村里边看看师傅。那说他师傅是谁呢，就是咱们前文书曾经提到过的邓普邓春泽。要说起来啊，这一圈亲戚，邓普邓春泽是贾明的媳妇儿战金凤的亲舅舅，他们是这种关系。焦一雄对待师父是特敬重， 即使现在在野人熊手下当了差了，可是也经常抽空到师傅这儿来看看，问问安。邓普一看得意的弟子来了，那是非常高兴，拉着徒弟的手，把儿子在外边也叫进来了。他儿子是打虎将邓玉，邓玉给师哥磕头。老头告诉下边马上准备酒菜，跟徒弟好好喝几杯。焦一雄赶紧拦住了，师傅，我这次到这儿来呀，就是看你一眼，我有公事在身，我得马上啊赶路，这次就不陪你老喝酒了。
1: 哦，
0: 什么事儿这么忙啊？是这么回事儿。焦一雄就把奉野人兄之命押战霸海到长沙的事儿一说。
1: 哦，
0: 邓普听到这儿胡须就炸着起来。你押的那个战霸海可是战天祥的那个五儿子？
2: 正是。
0: 那么你把他押到长沙，按着他所犯的这个罪，是不是有掉头之罪？
2: 那是啊，
0: 他现在犯的这个罪啊，不单说他掉头，把他全家抓到都得受到株连，都得砍头。那么你知不知道这战霸海和师父我是什么关系？
2: 对我。
0: 焦一雄一听他愣那儿了，师父，我还真不知道你跟战霸海有什么关系。
1: 嗨，
0: 过去呀，我没跟你提过这个茬儿啊。战霸海他的母亲是我的亲姐姐，我是他的亲娘舅。
2: 哎呦，师傅，这事儿过去我不知道啊。哎呀呀呀，啊，原来是这种关系。
0: 前文书咱们曾经说过，贾明遇难也是被邓普搭救，然后把神力王也救出来了。邓普之所以救贾明，那就是冲贾明的未婚妻战金凤，因为战金凤是老头的外甥女儿。战霸海是贾明的五大舅哥，那是战金凤的五哥，也这个亲戚也都转圈了。现在老头子跟徒弟这一说，徒弟为难了。哎呀，师傅，你说我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要如果冲是您的外甥，那我就得赶紧把他交给您呐，怎么能押到那儿去挨刀？可是我有一家子人家都在长沙呢，我要如果把战霸海放了，我那一家子人呢就都完了。师傅，反正我听您的，您给我拿个主意，您看行不行？
1: 你真听我的吗？
2: 我真听您的。
0: 即使这样，我倒有个主意。
1: 你把战霸海交给我，然后你找一个缺德的该死的人把他杀掉，死尸往车上一扔，你把你手下那些人都遣散，让别人觉得呢好像死那个人就是战霸海。你赶紧回长沙，把你一家老小都带走了，是远走高飞，你先藏起来。我估算着吴三桂他折腾不了两三年，过了两三年你再回到老家或者到什么地方安居，就冲你放过战霸海，那你这还是立了大功了，以后国家对你还得有奖赏。不过现在你得奔波，赶紧回长沙把家里人带走。
0: 师父，我看您这主意行，那既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按您这说的办吧。焦一雄果然把战霸海就放了，他杀了一个军卒扔到车上，把其他的人遣散。那表面上看呢，他不是放的战霸海，
1: 是因为战霸海死了，他一看有罪了，他就跑了。这样一来，他这种罪就轻了。如果说以后你们再发现这不是战霸海，那么就过一段时间了，你再找他就找不着了。就这样，战霸海是死里逃生，见着自己的舅舅。那么战霸海已经认祖归宗，他的亲生父是白玉祥，这段事邓普知道，但是战霸海现在可没改姓，还姓战。爷儿俩相见之下，战霸海落眼泪了：“舅舅，两军阵前我败给野人熊了，我丢了这么大的人，你说我如何是好？”邓普一听：“霸海呀，你要听舅舅的话，舅舅指点你一条明路，然后你再到两军阵前杀那野人熊，是易如反掌。”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老邓普救下了外甥战霸海，然后他跟战霸海说，他有办法使自己的外甥在两军阵前能战败野人熊。活阎王战霸海一听，这就来气了。舅舅，我跟野人熊在两军阵前打过，要凭力气他好像比我得大，招数上他也不比我次，我俩这一动手，由于假名揍他反而误伤了我，我被人家还给拿住了。那么我就想不到怎么在军前还能够战败他，你说说有什么好办法。霸海啊，如果现在就凭你这身能力想去斗野人熊，胜算没有五成，连一半的把握都没有。可是如果我要给你找个师傅，你拜他为师，你不用过一个月两个月，到军前就可以把野人熊拿获。战霸海一听，哦，是让自己认师傅再学艺。战霸海心里边就有点疑惑，因为他自己的武术就极高，那么还有哪一位在暂短的时间里教他一个月两个月那就能长出

出去许多呀。他心里边啊还真有些不相信。赵普一看乐了，八海，要说起来离此处并不太远，有一座山叫古山，古山上有一个庙宇叫清风绿河池，这个庙里边隐居的是一个女老道，这个女老道有一个法号，被人称为清风女昆仑，她上普下清，乃是普清女道士。你就认她为师，我保你能战败野人熊。哎，战霸还一听，还知道有这么一位清风女昆仑。不过就一个女老道，她有天大的能耐，就怎么也不能相信。就听邓普又说，八海，当然要怎么也不能相信。就听邓普又说，八海，当然要论起武学来，就你这身能耐，还真不见得就比那个普清差。那么舅舅为什么又说要拜他为师就可以战败呢野人熊呢？这其中有个缘由，因为这个女老道有一件镇庙之宝，就是一件拂尘蝇甩子，但是他那个拂尘可不是一般的拂尘，有个名堂叫神仙岛，只要给谁一比划上，轻轻一挥，你对方你再了不得的人物你也得扑通倒地。那么你要是拜他为师，处处感情，回头再向他借神仙岛用，到了那军前拿野人熊，就如同探囊取物，掌上关门。啊，原来如此。战霸海听来听去才明白舅舅的用意，然后他仔细盘问这个清风女昆仑普清和舅舅有什么交情，人家能不能收自己为徒。邓普是仔细地向他介绍，他和这清风女昆仑交情并不太深，但是交往的年头可不少了。早在十几年前，他有一次上古山上去游览，就瞧着有这么一座小庙，他口渴了，到里边啊要讨点水喝，见着了这个女昆仑。后来才知道这位是个武学大家，哎，慢慢的就熟悉了。这个女昆仑对邓普印象也不坏，也愿意和他交往相谈。那一转眼都十几个年头了，那就可以说有一定的交情。邓普叮嘱战八海，八海，舅舅我带着你去认他为师，最开始咱可不能提出是冲那拂尘来的，你要是开口就借拂尘，人家不能给，咱就是认师傅，听明白没有？舅舅我听明白了，我就听您的。好了，那咱们即刻启程。就这样，邓普带着战霸海离开懒龙沟，取路够奔古山。他们走了有一天的道，这才来到古山之下，待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开始登山。到前山一片绝壁处，登绝壁往前看，树木是郁郁葱葱，在树木环抱之中有一座庙宇，虽然不大，但是显得呀是特别的典雅幽静。横着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清风绿河池。邓普叩响了庙门，他这一敲门时间不大，有一位小女道士把门打开了，冲着他施一礼，哦，原来是邓施主。

贫道遇您有礼。邓普抱腕拱手，啊，师父，我来拜见你的师父女道长，请你稍后，我到里边通禀。过了一会儿，里边传来脚步声，无量佛，老施主，这是哪阵风把你又给吹来了？里边的人一边说着话，噔噔噔，脚步声响，来到门首，战霸海站在门外，侧目一看，就见出来的这个女道士年岁可太大，那个脸上都是核桃纹啊，老的都是皱纹，一道纹挨着一道纹。可是虽说脸上见老，但是你一看他脚下有功夫，十分轻快，两眼颇有光亮，让谁一看这都知道这是身负绝技的武术家。这不是别人，这就是女昆仑普青。普青看着战霸海了，有些意外，他这个山一般人可不来，尤其他那个庙别人也不知道，说邓普来了，他以为就邓普一个人。可是仔细一看，战霸海这是个生人，贺洋洋身材也得有九尺左右，这个脸儿很白净啊，白里透着润，两道眉毛很粗，拧着劲儿斜着往上长，一对大眼睛炯炯闪亮。战霸海长得挺魁梧，两肩也宽，肩宽背后膀炸腰圆，大眼这么一瞧，这是练家子。普青只是看了这么一眼，然后面带微笑冲邓普施礼，邓施主一路辛苦了，请到里边叙话吧。把他们爷儿俩就让到庙中客房落座，泡上茶来，女老道对坐相陪。请问施主，您来到我的庙有什么贵干吗？邓普回头一指战霸海，师父，我领来了我的外甥，要拜你为师。我的外甥早就知道你的大名，所以说央求我一定拜在你的门下，要长长能耐，还万望道长不要推辞。哦，普青一听，这是哪里话来，自己不会轻而易举收徒弟，再者说即使收徒弟也不好收个男弟子，自己还真有女弟子，但是收男弟子，那这是连想都没想到的。他摇了摇头，不，邓施主，你的武术就极强，既然是你的外甥，还是你亲自调教为好。听人家就这么一推脱，邓普赶紧站起身来，一躬到地，师父，我要如果说出来我的外甥是谁，您就不会让我再教他了，因为我教他我根本就教不出来，我还耽误他，只有您教他才能够扬名于天下。哦，女老道一听，怎么着，他这个外甥还是了不得的一个人物，他还教不出来还得我教。道长啊，要说起我这外甥来，过去是吴三桂手下三军总副先锋，外号叫活阎王，他是战霸海，但是现在他已经归降了清廷，成了清国的将军。我的外甥女战金凤还跟了贾明，是贾明的未婚妻。那么我这外甥在两军阵前斗那三军总先锋野人雄，一时不慎败在人手下，让人家给擒获，还多亏押送我这外甥的人乃是我的徒弟，
才把我外甥给放了，交在我的手中。想我外甥武功已经有很深的根基，已经在我之上，我怎么还能教他？我就跟我外甥说，说你老的武术如何如何高，只有跟你学才能胜过野人熊，还望您看在我的薄面之上将他收下。八海，还不赶快与师父跪倒谢恩。战八海是赶紧撩衣襟与女老道跪下。普清道长站起身来，走出去两步没接这个头，他眉头微微一皱，无量佛啊。邓施主，虽说你我相识年头许多，可是你对我这个人还是不太了解。我的武功多高你不清楚，我能不能教出弟子来你也不了解，你就这么贸然地把外甥给我送来，我怎么能收下？再者说，你这外甥已经是一位军前的将军，武功那不是我能比得了的，你让我教他，这不是强我所难吗？还是赶紧领他回去另选名师。老道不收，可是爷儿俩不走，老道也不撵他们，就在庙里客房一住就是三天。可是就在这一天早晨，庙外来个人推门进来，扑通就昏在庙中，把看庙的小女老道吓坏了，赶紧报告师傅。清风与昆仑普清赶到外边一看，当时是大吃一惊，赶紧把昏的人抱起来到了他的豪轩之内，先给推拿让他缓过来，然后又给吃进去药救助昏人。那说这是谁呀，跑到这个庙里边昏过去了？是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前文书咱说过，她就是普清女老道的得意门徒于南小姐，一心八火想嫁给贾明出人头地。她打扮一个男道士的模样，给自己起了个法号叫云游子，向师父借来镇庙之宝神仙岛，赶到吴三桂的京城衡州，帮着贾明去救神力王。当时他赶到衡州城，就使用这神仙岛，那是给谁胆上一下子谁得趴下。八月霸天棚那个时候还是吴三桂手下的新科武状元二路元帅呢，云游子于南就用这神仙岛给他比划上了，霸月也是扑通栽倒。可就在这个时候，霸月的三师叔老罗锅夏九阳来了。夏九阳的武术那是远远高过于南，劈手把这宝浮尘给夺过来，当场骑着咔嚓给毁了，用脚踩得粉碎，然后又一掌打中小姐胸口，于南小姐当场吐血转身就逃。他逃出衡州城要往山里来见师傅，这一路上他轰过去三次，这是好不容易跑回到庙宇，也进了庙了，挺不住了，眼前一黑，这又轰过去了。师傅现在把他救醒过来，他眼泪淌下来，从头至尾慢慢的把这些情况向师傅一说，女老道恨得直咬牙，自己的爱徒被人所伤，而且镇庙之宝还被人所毁。如果说徒弟出去，他在军前碰着什么敌手了，这也怨我徒弟经世不到，学艺不高，他吃了亏了，咱也不能恨怨别人。可是伤我徒弟的却是早就成名的峨眉三隐，你这不是以强欺弱，以老欺少吗？即使这样，
我一定要报复你们。这女老道安抚好徒弟，转身行，来到客房，见邓普爷俩。邓施主，你的外甥我收下了，从今日开始他就是我的弟子，我教他武功，让他打那野人熊，你就回家去等候消息吧。邓普这爷俩可没想到，女老道三天过去，今天早晨赶到这儿来，就慨然应允教徒之事。不知道女老道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可不管怎么样，邓普是非常高兴，让外甥正经八百的正式给女老道磕头。战霸海就这样认了普清为师。邓普走了，普清教战霸海武术，开始也不是说手把手啊教他什么招数，因为战霸海本身已经是个武术大家，那就是女老道要把一些他能学习的绝技教给他，那先得摸一摸战霸海的底儿。两个人谈了几天，你都会什么，你哪方面见长，这一谈唠，女老道感觉到战霸海的武术在某些方面都要高于自己，想教给他什么一时间还拿不出能让他学的绝技。战霸海也感觉到这一点，就这一天战霸海犹豫了一番，然后跟女老道说，师父，我不想瞒您了，我拜您为师，一方面是要跟您学能耐，但另一方面我想向您借一样东西，那就是您的镇庙之宝神仙岛。如您这么教我的话，恐怕我学个三年五年我也不能打过那野人熊。你要把镇庙之宝借给我，我现在立刻到军前，我可以将野人熊杀掉，然后回过头来我再专心致志地跟您学武。不知师父您是否愿意将拂尘借给我？吼，哈哈，普清女老道乐了，这个邓普啊跟我还藏着花花心眼儿。霸海，现在师父我得告诉你一件事，你可不要失望。本来我有镇庙之宝神仙岛，可是现在已经没了，是你的师弟云游子于南拿着它到衡州去，让人家给毁了，是这么回事。战霸海听女老道仔细这么一介绍，当时两眼发呆，心想，哎呀哎呀呀，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不好，跑到这儿来这顿头磕的脑子都生疼，好不容易让人家收自己为徒弟了，最后还没有神仙岛了。当时他就泄气了，看着他的这个样子，女老道神情却一震，你别泄气，既然已拜在我的门下成了我的弟子，我就一定要让你胜过那野人熊。孩子，你知不知道野人熊他那个棒术是跟谁学的？听女老道这么一问，战霸海两眼就一闪动，师父，那他那个棒当然是跟他师父天外老人顾特学的了。不，有些底细你不清楚，他的师父只是教他一些基础的武学，但是单论他的昆仑大棒棒术是另有人教的，要说起那个人来是远在天边，是近在眼前。詹霸海一听，怎么教野人熊棒术的那个人就在附近？不然的话师父怎么能这么说呢？霸海，咱这是前山，在后山

0: 还有一个竹子搭成的小房，房里边有一位老者在那隐居数年，那不是别人呐，他乃是野人熊五飞龙的亲师叔，叫冰山怪叟，姓鲁，叫鲁汉，是他亲手调教出来野人熊的办法。那么师父，我要领着你去向野人熊的师叔学野人熊会的办法，回过头来你再到军前去打野人熊，你有没有把握取胜呢？
1: 哎呀，
0: 战霸海一听是喜出望外，差点没蹦起来。师父，如果要是真能这样的话，我能把野人熊会的东西学来，我再有我本身的能耐，我以二合一，肯定有把握胜他。即使这样，你就听师父的吩咐，我让你怎么样你怎么样，然后我领你到后边去，千千万万不能出分毫差池，让人家看出来破绽，人家就不能教了。来，你速作准备，是随师前往。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美国发布首份美伊战事影响报告，承认武器短缺。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

0: 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直升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9: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8: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1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1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14: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15: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6: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15: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7: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它不用疏活。
15: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8: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15: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7: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15: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7: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15: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9: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当地时间14号，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中国国家航天局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和联合国外空司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多名嘉宾出席活动。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 美国政府监察机构14号发布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报告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及外交设施受损情况，并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品。

0: 能瓶颈。据专家此前估计，美军可能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到战前水平。据了解，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等地军事基地的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数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也遭到损坏或摧毁。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并迫使其撤退返航。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据黎巴嫩方面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战机14号夜间袭击了黎南部一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阵地附近区域，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空军部长14号称，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同一天，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将通航，多式联运班列抵港，通江达海船悉数靠泊，多条全新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航线完成首航筹备，标志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进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触雷等事件表态，然而双方说法大相径庭。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则予以驳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一艘油轮试图穿越海峡时触雷爆炸，美中央司令部随后称该说法不实。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说，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但他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也门持续的敌对行动正在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和大规模流离失所，自本月初以来，至少1.8万户家庭、约12.5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警告，当地人道物资严重不足，部分地区救援行动仍受到安全局势和道路受阻影响。此刻提示：很多长辈都有染发的习惯，不正确使用染发剂会显著增加健康风险。很多老年人为遮盖白发，染发频次高，反复接触染发剂，增加了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此外，记者采访发现，很多老年人并没有在染发前做皮肤过敏的测试，一些人甚至没有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还存在延长染发膏停留时间的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海南多地遭遇极端降水，各市县迅速展开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直击防汛应急最新进展，
1: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新标准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连日来海南岛大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市县出现内涝及山体滑坡。详情来连线总台记者雷江月。雷江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海南这轮强降雨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先来看最新情况。由于海南岛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小，海南省气象局从9月14日16时将暴雨二级预警降为暴雨三级预警，从9月15日8时起解除了暴雨三级预警。根据海南省气象局消息，预计未来24小时，海南岛西部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但雨势的减弱并不意味着风险同步解除。由于前期土壤含水量较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积涝仍有一定的滞后性。回看过去几天，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气象监测显示，9月11日8时至14日14时，宝瓶、五指山和琼中三个市县共有6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700毫米，其中3个乡镇超过800毫米，最大雨量出现在宝瓶响水镇，达到912.9毫米。五指山市区13日11时至14日11时的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616.2毫米，刷新了当地自1958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24小时降雨记录。
4: 那过去一天多地都出现了险情哈，抢险救援和防范的重点现在都有哪些变化呢？
5: 好的，截至9月14日的18时，海南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宝瓶、五指山等受灾比较严重的中部市县呢，14日将当地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其中五指山在全市实行了停课、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和关停旅游景区的5停1关措施。截至14日，海南已有12个市县发布幼儿园、中小学或校外培训机构停课通知，具体复课时间由当地另行发布。抢险救援方面呢，14日五指山一处民房被洪水包围，14名群众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涉水进入现场，并协调挖掘机转移人员，最终将被困群众全部安全救出。在宝瓶的响水镇，山体滑坡和河水上涨一度导致道路中断，救援人员徒步大约3公里到达了现场，将6名被困人员安全转移。救援过程中，附近毛岸河河水上涨，倒灌周边房屋，消防救援人员分组沿街排查，逐户喊话，疏散了转移群众500多人。乐东抱油镇有1000多名居民因严重积水被困，目前已分批被安全转移。交通方面，宝瓶境内361国道因树木倒伏受阻，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宝瓶段

0: 出现多处滑坡。万宁的三更罗镇有一处便道路面发生坍塌后，当地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启用附近在建桥梁作为临时的通道。目前各类抢险力量和物资继续向重点区域前置，海南消防已调派59辆消防车、409名消防救援人员前往五指山、宝亭等地，358名民兵参与宝亭抢险，五指山也组织民兵投入了救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部署3个梯队，共1000人被擒，另有500名部队人员随时待命。海南省还向15个市县和相关单位下沉防汛及生活救灾物资，并准备直升机、无人机和应急通讯设备，根据天气条件开展航空救援和通信保障。有关部门将继续加强水库、道路、桥梁、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城市地下空间的巡查，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同时也提醒公众关注最新的预警和交通管制信息，远离山区边坡、河道、低洼积水路段和漫水桥，不要驾车或徒步强行涉水。好的，主持人，以上是我在海南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雷江月。
2: 海南省气象局昨天发布暴雨2级预警，提示全省多地持续面临极端强降水的风险。预计今天海南多地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海南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少，但不会退场，还需要持续做好防范措施。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再来关注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2: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1: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2: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

0: 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1: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0: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1: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及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这套新的标准落地之后，对患者和相关产业意味着什么？又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4: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照顾了。不用那个戴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地可以照顾了。
1: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械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5: 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1: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5: 这3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3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1: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6: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1: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6: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7: 再来关注，为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0: 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集成电路、服务器、新型显示等产业实现新突破，人工智能终端发展进入快车道，北斗规模应用取得新进展，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作出积极贡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十五五时期，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为了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和主动性，规划做出一系列部署。
1: 规划出台旨在进一步提升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竞争力，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力维护国民经济稳定运行。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筑牢人工智能根基，加快电子信息制造业全产业链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新技术、新产品融合应用赋能，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顺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趋势，推进产业开放合作，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提高产业治理现代化水平，为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0: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明确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加快电子信息制造业全产业链创新，按照筑基提质、育新治理思路，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
1: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产业硬件、软件、标准、专利协同取得新进展，区域布局和国际合作取得新成效，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提高，为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安全，提升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供有力支撑。
0: 规划聚焦重点任务共设置了9个专栏，提出十五五电子信息制造业相关领域发展重点。马贝贝说，
1: 在筑牢产业基础能力方面设置3个专栏，包括电子元器件及电子材料高端化跃升、电子专用设备及测量仪器自主保障水平提升、光子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在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方面设置2个专栏，包括先进计算产业系统化提升、消费电子重点产品创新。在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方面设置4个专栏，包括能源电子产业化提升、时空信息技术研发与应用、人工智能芯片和终端关键技术系统化突破、行业电子创新发展。
0: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大力开展政策宣贯，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加强产教融合和产融合作，开展规划实施监测与评估，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优势和作用，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马贝贝说，规划的落地见效需要各部门、各地方、各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发挥各自优势，互促互补，形成合力。
1: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完善部门协同、央地联动的组织体系，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产教融合，强化电子信息产融深度合作，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大力开展政策宣贯，联合开展规划实施监测与评估，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优势和作用，强化行业自律、供需对接与服务赋能。
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尽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股市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5: 主持人您好。A 股市场是昨天表现，指数表现抗跌，个股上涨加速是多过下跌。那关注一下隔夜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5个点以上。今天呢 ，A 股科技板块调整压力如何？早盘指数小幅低开，目前是一个守平态势。上证综指低开5点，目前是跌9点至3876点。深成指低开22点，目前翻红涨6点至13391点。创业板指低开0.14%，目前是跌0.2%至3278点。板块方面，元件、电子化学品以2%以上涨幅领涨，小金属、电池、非金属材料、煤炭开采加工、半导体的板块涨幅在1%左右。调整前列，旅游酒店跌幅超过-3%，种植业、林业、零售、综合还有厨卫电器、电力等板块跌幅在-2%至-1.5%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4: 嗯，好的，王小亮。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

0: 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0: 警惕警惕再警惕，
9: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0: 警惕警惕再警惕。
9: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佳玉。节目的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7度，盖州27到15度，大石桥26到14度，鲅鱼圈27到14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新闻。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好的，新闻直播间我们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个头不大能卖上价，营口盐田虾集中开捕。初秋时节，营口盐田虾集中开捕，受今夏气温前低后高的影响，产量较往年有所减少，虾少客多，使得盐田虾经常供不应求，价格也较往年略有上涨。在营口盐场制卤区养殖虾圈，在养殖户抓抢抓有利时机去开网捕虾。养殖户顾雪薇告诉记者说，今年的产量比往年

同期稍差一点，但是虾的长势好。我们家呀有400亩的虾，今年呢每天都能够大约捕捞300多斤，预计今年秋天能收上10000多斤。得益于多年积攒的口碑和线上线下同步的销售模式，顾家的虾每天的捕产量在300斤，基本半小时内就能够售空，很多批发商和客人们都是要提前预定的。据了解，目前我市的盐田虾冷链销售网络已经覆盖至黑龙江南至海南的全国大部分范围。高盐度的水域环境和自然的养殖方式，造就了盐田虾的紧实弹牙、鲜甜无腥的独特口味，也撑起了盐田虾个头不大能卖上价的底气。一网网虾鼓起了养殖户的钱袋子，也成为了营口市发展特色渔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营口文旅高效迎新，诗与远方一并送达。近日，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联合敬业营口中版有限公司，走进营口理工学院、营口职业技术学院、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启青春启航畅游营口，营口文旅高校迎新暨辽超宣传进校园系列活动，以文旅为媒，拉近了青年学子与城市的距离，持续深化文旅融合的发展。活动在新生入学期间举行，将城市文旅资源优势、赛事 IP、 文化福利一站式送进校园，现场推介营口精品旅游线路、特色文旅产品，展示河海之城的风貌， 发放融合本土文化与辽超元素的主题文创，让新生入学就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和活力。同时，面向全体新生和家长发布覆盖游、住、吃全链条的专属优惠政策，景区游览、酒店住宿、特色餐饮一站式让利，助力学子低成本高品质的畅游营口。活动同步推介城市文化活动，发起营口微醺音乐会两周年邀约，邀请青年学子共赴城市文艺盛会，发布城市最强音的海选招募信息，为学子搭建展示风采的平台，实现城市和青年的双向赋能。

新闻直播间邀您继续关注海外博主眼中的营口是这样的。9月7号到8号，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组织来自韩国、越南、法国的自媒体博主走进了鲅鱼圈区的红旗大集、山海广场等地，逛市集、吃海鲜、赏美食，近距离的接触这座海滨城市的地域文化和独特的风情。在辽宁鲅鱼圈葡萄科技小院，大家实地了解了种植的葡萄品种和栽培技术。在葡萄架下，博主们采摘品尝了阳光玫瑰和妮娜皇后，以吃播的形式记录了吃后感。他们说韩国的葡萄比较小，我刚吃的是又大又脆，一口爆汁，超满足。已经拍摄了短视频，准备发放到社交平台，让关注我的朋友也来尝尝咱们营口的特色。韩国旅游美食博主来告诉记者，一进红旗大集，博主们就瞬间地融入了浓郁的烟火气息和热闹的氛围当中，扭秧歌、做打糕、喝羊汤，和摊主欢乐互动，感受营口人的热情和幽默。越南的旅游美食博主小青记录了100元逛大集能买啥。在先尝后买的宠客模式当中，小青采购了香煎鲅鱼、鲜鲍虾饼、白糖罐桃子等特色美食。他说这里的摊主都好热情，还解锁了很多体验，吃了鲅鱼、驴打滚，见了潜泳，还抡起大锤做打糕。在结束逛吃环节之后，大家来到了营口的晨光水产有限公司，了解营口海蜇的加工工艺、产品种类还有出口销售的情况。交流当中，法国的美食博主安闹闹有了新的想法，他说我要把营口海蜇带回去并研究创新吃法，比如说海蜇丝可以拌柚子等水果，适配不同人群的口味，让他们爱上营口这道美食。新奇的体验丰富了几位博主的短视频素材，他们表示将通过社交平台传播营口美食美景，讲述营口文化故事，邀请国内外的朋友来到这座魅力的城市。

下面直播间来继续关注以链住房实战立兵，站前区开展大型商业综合体及高层建筑灭火救援演练。为切实提升大型商业综合体高层建筑火灾应急处置和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检验辖区应急救援联动机制实战效能，9月11号，站前区消防救援局在营口兴隆大厦组织开展大型商业综合体及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站前区委书记张扬、站前区委副书记、站前区长王石成等区级的班子领导，还有市消防救援局、市燃气公司的主要领导，以及站前区的消安委成员单位、各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现场观摩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了兴隆大厦3楼针织区域因电气线路老化短路引发的火灾，火势快速蔓延，浓烟竖向扩散，造成人员被困。火灾发生之后，商场的工作人员还有微型的消防站第一时间开展初期控火，人员疏散并报警。消防救援力量接警后迅速到场，联动医疗、燃气等部门协同作战，迅速开展现场警戒、火情侦查、人员搜救、里外内外立体灭火，高效完成了全流程的应急处置，成功扑灭明火，解救被困人员。现场指挥人员迅速成立临时作战的指挥部，组织侦查，深入火场内部开展全方位的火情侦查，查明起火位置、火势蔓延方向、被困人员位置及数量，结合现场情况定制科学救援方案，明确作战分工。本次演练紧贴实战，有效检验了单位自防自救能力、队伍攻坚水平和部门联动效能。演练现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工作人员向商户、过往群众发放消防宣传资料，普及用火用电、火灾逃生、隐患自查等消防安全知识，切实提升消防的群众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新闻直播间邀您继续关注扫黑除恶常态化，普法宣传入民心。为持续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落地见效，切实履行司法行政普法宣传职能，全面提高

区群众对黑恶势力的认知和鉴别能力，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法治社会环境。近日，西市区的司法局联合营口市公安局西市分局、西市区人民检察院，在大家购超市门前开展扫黑除恶主题普法宣传活动，把法治宣传阵地搭建在群众出行逛街的商圈一线。本次活动聚焦群众的日常生活场景，以接地气、零距离的宣传方式开展普法工作。活动现场通过宣传横挂，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普法展板，发放传单及纪念品，现场解答、答疑解惑等形式，重点讲解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的表现形式，细致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的重点条款。同时，工作人员主动向群众公示涉黑涉恶的线索、举报渠道、举报方式，耐心解答群众关于维权、权益维护和纠纷化解等方面的疑问。下一步，西市区司法局将立足司法行政职能，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普法宣传工作，不断创新普法形式，持续下沉社区商圈，开展接地气的法治宣传活动，做好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从源头防范涉黑涉恶风险的隐患，夯实平安西市的法治根基，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来继续关注。老边区工商局联携企业赴大连考察交流，为深化政企企企的交流对接，畅通供需对接渠道，挖掘产业合作潜能，推动以商招商取得实效。近日，老边区工商联组织部分重点企业家代表赴大连开展考察交流活动。考察团一行人先后走访了大连力久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大连市五金机电行业协会、大连宇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大连营口商会。考察期间，考察团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办公场地，实际了解了生产运营、技术研发、产品销售等情况，认真听取了企业负责人关于产业布局、项目推进、市场拓展还有未来发展思路的介绍。座谈交流当中，考察团围绕区位优势、产业资源、平台载体、企业政策的支持还有服务能力开展全面推介，重点介绍了配套资源整合还有项目赋能、全方位保障等优势，以及在产业链的协同、资源共享、技术助力、场景应用方面的支撑能力，充分展现了合作基础和发展潜力。双方立足各自的资源还有发展的定位，聚焦产业链上下的游的联动，还有项目共建、资源共享、市场开拓、技术合作等重点领域深入讨论，交流发展，剖析合作的切入点，还有逐项沟通合作细节，积极探寻优势互补、双向赋能的合作模式。此次考察搭建起高效沟通对接桥梁，进一步增进了双方的了解互信，精准挖掘合作的契合点，双方一致同意建立常态化的联络机制，组织开展进采进销的对接活动，针对老边区筹建中的专用车制造产业园，就汽车的零部件以及产业链配套的合作达成了初步共识，为后续的务实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下一步，工商联将持续做好跟踪对接，细化合作方案，完善对接机制，推动意向合作事项的路。

0: 但它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2: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1: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2: 我付，再点。
1: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2: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1: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3: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呀。
3: 也是此时的我们。
2: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了。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4: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5: 还真没有留意过，
6: 不太清楚。
7: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8: 上学那会儿吧。
6: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9: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4: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10: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2: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1: 我家离得有点远。
3: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1: 有点远，
10: 太没时间，
5: 没有留意过。
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2: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3: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13: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14: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5: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6: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2次凉水。
13: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5: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13: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3: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新闻直播间广告回来继续精彩，我是主持人佳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科学辟谣的故事。

位学会、权威媒体、社会机构和科技工作者共同打造，目的在于切实提高辟谣信息和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让谣言止于智者，让科学跑赢谣言。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最近比较留言比较多的一些内容，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哈，真实的情况究竟是如何的。最近啊，有留言说这泥石流过去就没事了，有人说呀，这泥石流结束之后危险就解除了，可以马上返回危险区域继续活动了，或者说继续驾车通行，真的是这样的吗？来告诉大家，这种情况是极其危险的。泥石流过后，受持续降雨、冲刷和灾害扰动的影响，坡体和土体稳定性可能进一步下降，仍然存在着第二次滑坡、还有崩塌或者泥石流的风险。河沟、山谷等地形呢，还可能继续的汇集降雨和松散的物质。所以说，不能把第一波泥石流已经过去就当成安全的信号。正确的做法是不要马上的返回危险区域，要等待专业人员评估并确认安全之后再行动。如果说驾车途经泥石流呢，正确的做法就是务必的留意路面上的杂物，未经专业评估和解除管制，不要驾车或者徒步的穿越到泥石流的淤积区和受灾的道路，应该从现场管控和转移安排，同时要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信息，服从转移避险的安排。灾害防范不可心存侥幸，生命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

接下来关注一条有关泥石流的谣言。有人说呀，这觉得泥石流离自己还远，等看到它再来再跑是不是也不迟呢？来告诉大家，这个想法呀是非常危险的。有一些泥石流发展呢是非常迅速的，从启动到威胁下游的人员，留给预警和避险的时间呢只有几分钟，速度啊可以达到每秒数米甚至十几米，远远超过了人类奔跑的速度。它呢裹着这泥沙还有巨石，断木呢滚滚而下，冲击力呢也是特别的大的。等肉眼看到泥石流的时候啊，已经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了。所以呢留给人员避险的时间呢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呀，靠眼见为实来判断是否有泥石流撤离，等于呢就把自己逼至了一个绝境。泥石流呢多发于暴雨或者说持续降雨之后，山区的居民要格外的留意它的前兆，也就是说溪水突然变小或者说断流，还有水流变得比较有浊气了，或者说这山沟里传出闷雷般的异响，还有山坡出现裂痕等等，都可能呀是泥石流马上发生的信号。如果说发现异常啊，咱们应该马上的撤离，不要观望等待。同时呢提示大家还应该多多的关注当地的气象和地质灾害的预警，服从统一的转移安排。如果说撤离的途中遇到泥石流了，要迅速的向垂直于泥石流流向的两侧高地跑，不要顺着沟的方向奔跑，或者说躲到这个低洼处。灾害面前呢，咱们宁可早走一步，也不要拿生命来赌来得及。

继续来聊一条留言哈，有人说这蚊子叮人会挑血型， O 型血呀、是最遭招蚊子的了，那 A 型血呢就最不招蚊子，真的是这样的吗？来告诉大家呀，这种说法是并不准确的。科学研究呢并没有证实过说这血型和蚊子的叮咬是有密切关联的，虽然说呀也有少数的研究说这 O 型血和 B 型血在某些条件下呢是更招蚊子的，但是呀这些结论多多的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并且呢是相互矛盾的一个状态哈，是不值得盲目相信的。其实呢蚊子主要靠的是嗅觉还有热感来选定目标，比如说呀人体呼出二氧化碳还有汗液中的乳酸这样的挥发性的有机物，另外呢体温比较高还有呼吸频率快或者在这运动之后产生更多挥发性物质的人呢会更容易的吸引蚊子。所以说呀这不同蚊种选择不同的偏好还是取决于这环境还有生活习性。那我们要想减少蚊子叮咬，与其呢去纠结这血型，不如就使用有经验验证有效的这驱蚊产品。必要的时候咱们可以穿一些长袖长裤，还有安装纱窗，并且呢及时清理积水等蚊虫滋生的环境。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哈，这关于西瓜的留言。虽然说天气已经变凉了，但是很多人呢还是特别的喜欢西瓜。有人说呀，这隔夜西瓜吃一口能吃进8400个细菌，隔夜西瓜特别危险，不能吃。真的是这样的吗？来告诉大家哈，这种说法是以偏概全，存在误导的。这数据呀，其实是来源于一档节目中的实验。说这用切生肉的刀和菜板简单的冲洗一下，直接去切西瓜，再用保鲜膜包好放24个小时，检验到的菌落呀总数是每25克有8400个。这条留言呢其实忽略了刀具和菜板的干净程度，并混淆了细菌和致病菌之间的区别。细菌的数量多呀不等于含有致病菌，更不等于吃了就一定生病。实验的同时显示呢，说这使用干净刀具和菜板处理的西瓜呀，菌落的数量就会明显的低很多。还有呢，这个 CFU 啊是表示菌落形成的单位，不能简单的等同于8400个致病菌。食品是否存在健康的风险，还要看是否受到致病菌污染，还有储存的条件。切开的西瓜应该使用干净的刀具，还有砧板，及时的密封并且冷藏。如果说呀发现异味啊、变质啊这样的情况啊，咱们就不能食用了。要科学的看待隔夜食物，关键呢是在于卫生的习惯，而不是一刀切的不能吃。出现异味啊、软烂啊、渗液这样的异常呢，要直接的丢弃。就算啊这外观没有明显的异常，也不能忽视冷藏时间、温度和交叉污染的风险。所以说呀，这吃的东西还是要小心为妙。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接下来呀，我们来关注一条有关于方便面的留言。不知道朋友们喜不喜欢吃方便面呢？有人说呀，这方便面的添加剂很多，吃进肚子后32小时呀都不能消化，肝脏甚至要花32天才能解毒，因此呀，方便面是属于有害的食品。来告诉大家啊，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大家呢还是可以放心的偶尔吃一吃方便面的。使用得当的食品添加剂啊，是食物风味和安全的保障。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的品种范围和用量合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它安全性啊是有保障的。方便面的保质期长，主要是因为呢它采用的脱水工艺，也就是说油炸或者热风干燥，还有密闭的包装，而非依赖防腐剂。那至于呢32天肝脏解毒周期的说法呢，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

食用方便面真正需要关注的呀是整体的营养结构。有部分产品呢它热量高，营养不均衡，如果说长期的大量食用就会造成膳食的结构不均衡。因此呀偶尔吃还是可以的，不适合作为日常的主食长期使用。还有食用的时候啊，建议大家要减少调味料还有汤汁，并搭配蔬菜蛋肉等食物。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吃法。咱们呢与其去谈剂色变，这个剂啊是防腐剂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还不如啊咱们去科学的营养搭配。

新闻直播间邀您继续关注我们生活上的科学有关流言的科学辟谣。有人说呀，大功率快充会严重的损伤电车的动力电池，所以说呀，只有慢充才安全。真的是这样的吗？来告诉大家，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在充电过程中啊，车辆的电池管理系统，也就是 BMS， 会实时的监控电池状态，并根据电池情况调节充电功率。也就是说呀，充电功率并非由充电桩去单方面决定的，而是由车辆的电池管理系统，也就是 BMS， 还有充电桩的实时交互动态协商确定。电池损伤主要是来自热量对电池的损伤，但是 BMS 会持续采集每一颗电芯的电压、电流、温度，还有荷电状态等核心参数，根据电池实时的状态动态调整充电的请求功率，全程将充电的工程的限制情况在电池设计的安全阈值之内呢，从根本上去避免过充、过流、过热等异常的情况。所以说呀，这电池的车辆设计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正常使用大功率的快充呢，并不意味着会严重的损伤动力电池。研究机构测试数据也显示说呀，这现代动力电池在智能温控情况下，快充和慢充的全生命周期容量的衰减差异不足 3%， 那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啊，当然也是微乎其微的啦。不过呢，快充也不是越大功率越好哦。是否适合大功率的快充，最终啊，咱们还是要看车辆电池还有充电系统的设计要求，按照车辆说明和规范进行充电就可以了。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呀，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一个有关皱纹还有年龄的一件事儿。有人说呀，这个显老是不是这个有皱纹了就显老呢？但是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其实呀，比皱纹更暴露年龄的是另外一个地方，不是眼角纹，不是松垮的脸，也不是消失的下颌线，还有其他的，而是身上的毛发。大家能猜到吗？有不少毛发的细微变化呀，其实悄悄地出卖人的真实年龄。这些变化呢，可能是颜色、结构、数量的变化，并且呢是不限于毛发、头发的，甚至啊还包括这胡须、耳毛、鼻毛等等。正所谓你的真实年龄都藏在这些毛发里，来看看这些信号，你的身上有没有呢？

其实啊，头发变白、发质变差、头发变少都是变老的表现。第一点就是冒白头发了，这对亚洲人来说，大多数人呢、在30岁的时候就陆续的出现白头发了。究其原因呢、就是因为毛囊里的黑素细胞、干细胞也是会变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自我修复能力呀、就会下降了。还有的人呢，其实25岁就有白头发了。这种情况呢，就很多人说这叫头发早白，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少年白。第二点呢，就是发质变差。研究发现呢，这头发的曲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这会让头发变得更加卷曲，相邻毛发之间的排列呀也不协调，给人一种毛躁的感觉。另外呢，有很多人呢，大约在45到50岁之后呢，这皮脂分泌会减少，头发呀就不再有往年的光泽柔润了，触感也会变得毛躁粗糙。第三点呢，就会是头发变少了，这可能是很多人心中的痛哈。他们这头发的数量减少，还有密度的降低呢，是衰老的两大常见特征。数据显示说呀，脱发在65岁以上的人群中特别的普遍，男性和女性的发生率呢，分别是53%和37%。这个呀，通常被称为老年性的脱发。这种脱发的核心特点就是头发的直径和长度的永久性、弥漫性去逐渐的减少。但是呢，远在65岁之前，不少人呢、就渐渐的有这样的趋势了。出现的原因呢，在于头发的生长期的时长缩短，并且呢，休止期又拉得更长。顺便的提一下，这老年性的脱发不一样的是雄激素性的脱发。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啊，就有人有这样的困扰了，说怎么总是掉头发呢？在男性中表现为前额的发际线后移，还有头顶的稀松。在女性呢，大多是表现为头顶部的头发弥漫性的稀松。数据证实呀，在我国雄激素性脱发呀是引起脱发的最常见的类型了。其中男性群体每5个人中就有1人患病，女性中呢每100人才有6人患病。超过半数的脱发者呀都是受到家族遗传，尤其是父系的影响。

友要提醒大家呀，其实呢还有一些习惯不好呢是会加速毛发的衰老的。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不少外部的环境因素也是会加速内在的衰老历程的，尤其是一些不良的习惯和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呀，那肯定就是吸烟了。研究证实呢，吸烟的人群呢是更容易长白头发的，这风险呢可是非吸烟人群的2倍左右。你看我们平时说的很多呀，这个坏习惯第一个就是有关吸烟的。那在烟草中的有害物质呀，可能破坏毛乳头的微血管系统，并损伤 DNA， 引起毛囊内部的微炎症和纤维化。所以呢，其实吸烟的朋友们呢，咱们最好还是戒烟为好哈。第二个就是日常的日晒了，不防晒也是有害的。要是常年的日晒呢，这阳光中的紫外线就会加速头发的角质蛋白的流失，并加速黑素细胞的这凋亡，进而缓慢的改变头发的颜色。还有就是频繁的烫染了，频繁的染发还有漂白拉直也是不妥，它们本质上呀都是来自化学的损伤，会损伤头发表面的鳞片状的结构的毛小皮，暴露深层的结构，进而引发头发的分叉还有断裂等发质的问题。还有就是高压了，咱们压力大呀也有风险，这种因为压力会通过交感神经系统释放去甲肾上腺素，后面出现这种激素会损伤黑素细胞的干细胞，导致头发毛囊无法有效产出黑色素。所以总结一下哈，这毛发是会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而发生一系列的变化的，包括像变白呀、变粗糙、变稀疏，甚至某些部位呢，像这鼻毛、眉毛会变得更长更粗，它们呀都诉说着人的年龄变化。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些变化呀在不同性别之中存在着差异，比如说男性往往更早出现脱发和发白，女性呢则发质变化更加明显。同时呢，像上面提到的，除了自然的衰老，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像吸烟、暴晒、频繁的染烫、压力过大，也是会加速毛发的衰老过程的。由此可见，毛发的衰老过程并非是完全线性的，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延缓毛发的衰老还是挺重要的。看了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了新闻，也聊了生活中的各类的留言，并科学的击破了他们，还有呢和大家说了有关这毛发衰老的事儿哈。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少吸烟，不暴晒，不频繁的烫染头发，也要让自己缓解一下内心的压力，因为压力过大呀也是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变得衰老哦。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新闻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奋进的五年专栏，资源沉基层，服务暖民心，健康营口书写民生答卷。
1: 我市与沈阳音乐学院签署校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从推动县域一共体将人员、技术、管理、服务下沉基层，建强乡镇卫生院，到市域检查结果互通共享，从公共卫生防线持续加固到一老一小健康服务精准落地。五年来，全市卫健系统聚焦群众就医体质增效，以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为抓手，深化改革，补齐短板，优化服务，推动全市医疗卫生服务实现跨越式提升，让优质普惠的健康服务下沉基层，惠及百姓。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依托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平台，大石桥市实现影像检查、基层检查、上级诊断。大石桥市虎庄镇卫生院内科医生田朝阳：
3: 老百姓在卫生院做完心电图或者影像检查以后，相关数据可以实时上传到医共体嵌头医院，由县级专家进行远程诊断，诊断结果及时回传到我们卫生院，这样群众不用出镇，就能享受到县级医院的诊断服务，既节省了时间，也减轻了来回奔波的负担，真正方便了老百姓就近看病，就近拿结果。
1: 这一便捷的就医场景是五年来我市深耕健康营口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的生动缩影。曾经群众看病舍近求远、重复检查、基层能力薄弱的难题，在五年持续改革攻坚中得到有效破解。我市精准对接群众就近就医需求，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随着市中心医院北院区启用，南院区病房条件改造提升，市第三人民医院传染病应急救治能力提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实验大楼建成投用，以及全市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危重新生儿五大急诊急救中心全部建成达标，城乡联动、上下互通的现代化医疗服务网络基本成型。截至2025年末，全市基层医疗机构诊疗量占比达47.28%，全市24个省级市域县域临床重点专科提质培优，国家房产中心等高水平诊疗平台相继落地。全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全面推行一次挂号管三天政策，设立门诊一站式服务中心，十余项便民业务一窗通办，一站办结。市域内340余项检验检查结果互通互认，累计完成互认服务3705次，为群众节约诊疗费用超65万元。市卫健委副主任李岩：
4: 五年来，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就是破解群众就医痛点，通过项目赋能、数字赋能、改革赋能，持续做强基层，优化服务，夯实保障，让营口百姓就医更便捷、更安心、更省心。
1: 医疗服务提质增效的同时，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持续筑牢。我市健全医防协同数据共享机制，实现医疗数据实时采集、多级共享。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安装率100%，全市法定传染病报告及时率保持在99%以上，适龄儿童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常态化开展病媒生物防控、爱国卫生运动，全方位织密全域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党委副书记党一兵：
5: 我们持续前移公共卫生防控关口，依托素质化监测体系，实现传染病早预警、早处置，同时常态化开展疫苗接种、健康宣教、疾病防控等工作，全方位筑牢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聚焦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障，我市精准守护一老一小重点人群。 五年来，全市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1亿元，托育服务供给持续扩容，妇女两癌免费筛查惠及9.6万人次，各县市区医养结合机构实现全覆盖。一系列暖心举措推动我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2.8%，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82.27岁，全民健康福祉持续增厚。记者首记，健康是最普惠的民生，卫健事业的提质升级不仅是医疗硬件的迭代更新，体系架构的完善重塑，更是服务理念向民生本位的深度回归。营口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为动力，以惠民为目标，让优质资源下沉一线，便民服务直达群众，公卫防护覆盖全域，看得见。

0: 的就医变化，实打实的民生数据，彰显健康营口建设的扎实成效。立足新起点，我市卫健系统将持续深耕民生健康事业，补齐服务短板，提升服务品质，以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保障，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本台记者报道，9月13号，我市与沈阳音乐学院在鲅鱼圈区签订校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沈阳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田燕，并共同见证签约。李军对田燕进行来营深化合作表示欢迎。他说，截至2026年8月，我市已先后与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24所高校院所建立深度产学研合作关系。这一进程中，同步与沈阳音乐学院在精品剧目引进、校地协同实践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凝聚发展共识。此次双方签订协议，对我市发展文化艺术产业、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着力深化音乐教育合作，共建协同育人高地，推动中小学美育师资水平整体提升，持续强化艺术交流合作，深度挖掘营口母爱文化、雷锋文化、开埠文化等本土题材，联合创排文艺精品，让高雅艺术深度融入群众文化生活，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推动文化产业链延伸，构建教育赋能、演艺支撑、文旅驱动的产业生态，推动合作事项尽快落地见效。田燕对营口为沈阳音乐学院发展提供的广阔平台和良好环境表示感谢。他表示，营口文化底蕴深厚，乐器产业基础扎实，产业工人技艺精湛，特别是在前期合作中，营口展现出的优越营商环境和务实高效作风，进一步坚定了学院扎根营口、服务地方的信心。学院将立足优势互补、长期合作、全面参与融入营口文化强势建设，与本地学校、企业、文旅机构开展深度合作，构建协同育人、协同创新、协同服务的长效机制，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生态，助力营口工业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副市长黄殿峰参加签约仪式。签约仪式后，与会人员在营口鲅鱼圈大剧院共同观看了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参展剧目民族歌剧《白毛女》2015版。该剧作为红色经典民族歌剧，传承鲁艺文艺精神，以鲜活的舞台演绎再现经典故事。全体人员沉浸式感受革命文艺作品的精神力量，感悟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4号，辽宁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市开幕。我市172名选手参加全部88个赛项角逐。市领导韩冰、姚明出席开幕式。本届大赛由省政府、省总工会主办，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创新构建一个主赛场加6个分赛区联动模式，旨在打造赛、展、会、演、聘5位一体技能盛会。弘扬工匠精神，推动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产。大赛同步举办全省技能人才工作成果展、绝技绝活展演和高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营口技师学院的八骏图技能作品、营口电商人劳务品牌、盖州民间剪纸、鲅鱼圈王小牛香煎鱼等项目参展，营口扶摇创业孵化基地等企业参加招聘会。我市作为6个分赛区之一，已于8月25号和30号在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园艺和器筑项目。比赛自7月27号开赛以来，我市选手捷报频传，在花艺、园艺、机电一体化、CAD 设计、烘焙、器筑等赛项中斩获佳绩。在主赛场比拼的集中赛项中，我市有望在机器人系统集成、电工、设备点检、家具制作、宠物美容等赛项冲击奖牌。
0: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于9月12号和13号分2批次进行。 我市有1000人报名参加考试。

0: 副市长赵寒冰检查了考湖工作。营口考点设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设置9个主考场、1个备用考场、2个应急考场。考试采用计算机答题形式，按照从严治考、规范管理、热情服务的原则。 市司法局联合卫健、电力、通信、公安、消防救援等部门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面筑牢考试保障网，为考生营造安全、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为维护考试公平公正，所有考场均配备考务安全管理系统、全程监控设备及远程巡查系统、同步启用无线电屏蔽仪。
1: 并对考试机粘贴防窥膜、有效防范高科技作弊行为。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观工委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指导保护讲座。9月11号，市观工委联合市教育局、市卫健委在营口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开展守护心灵晴空、助力健康成长青少年心理健康指导保护讲座。 切实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助力学生快乐成长。讲座现场，营口市第4人民医院专业心理讲师围绕情绪管理、压力疏导、人际交往、自我认知、挫折应对等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讲师结合中小学生成长中的典型案例，剖析负面情绪产生的根源、心理问题的常见表现及其危害。
2: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心理健康，学会识别自身心理状态，科学面对成长烦恼。市观工委副主任任立梅：下一步，观工委将持续聚焦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宣讲、心理帮扶、关爱疏导等系列活动，持续健全家校社协同育园机制，不断丰富心理健康教育形式与内容。
0: 用心、用情守护青少年心灵成长，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全面成才保驾护航。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筑牢参军根基，开展役前教育。日前，老边区人民武装部组织本年度双合格预定新兵开展封闭式服役前教育，严把兵员质量关口。 帮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扣好军旅生涯第一粒扣子。服役前教育严格参照部队一日生活制度，实行连队化封闭式管理，坚持训管结合、育训并重原则，科学设置各项教育科目。训练场上，预定新兵身着统一作训服，在教练员的指导下开展基础体能训练，从俯卧撑、仰卧起坐到3000米慢跑。
3: 参训青年奋勇争先，在汗水磨砺中锤炼坚韧品格，锻造顽强意志品质。预定新兵徐海坤，
4: 通过在武装部这半个月的役前教育，我真切体验到了军营的紧张节奏，也更加坚定了我参军报国的决心。我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奔赴军营，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
0: 在体能训练之外， 老边区人民武装部同步开展国防教育、条令条例学习、红色故事宣讲、谈心谈话等活动，引导预定新兵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报国信念。工作人员及时疏导预定新兵心理压力，实时掌握大家的思想动态、心理素质与心理状态。老边区人民武装部军事科参谋于顺水：
5: 这次役前教育 可以让预定新兵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准军人的初步转变，也为老边区输送政治可靠、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打下坚实基础，夯实新时代国防动员根基。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规定，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市政府决定， 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进行全市防空警报示明，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示明范围为全市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二、警报信号为解除警报，时间3分钟。届时，市各通信公司、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将同步传送警报示明的音响、图文信息；三、 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示明的具体工作由市发改委、市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 营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4日。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4: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6: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俗话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但你们知道吗？疾病也是有所偏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偏好女性、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干眼又被称作办公室综合征、角结膜干燥症、干眼症，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类常见眼病，主要是由于泪液的量或者质的异常，导致眼睛表面的泪膜不稳定，进而使眼睛产生干、涩、痛等不适症状。常见症状包括眼部干涩感、异物感、灼烧感、眼痒、疼痛、眼红、视疲劳、视物模糊、视力波动等。干眼可以发生在各种年龄层，一般来说女性高于男性，老年人高于青年人。国内相关临床统计发现，围绝经期女性的干眼发病率接近 89.5%， 是妥妥的干眼偏爱人群。那么为什么围绝经期女性更容易干眼呢？围绝经期是女性绝经前后的一段时间，大概在45到55岁不等。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改变，会造成心理和生理的一些变化，而激素水平的下降，内分泌的失调，就会影响泪腺的分泌功能。泪腺分泌的泪水减少，相当于进水管的水减少了，那眼睛这个水池中的总含水量它也会减少，于是就很容易出现干涩的现象。其次，这段时间的女性更容易合并情绪障碍、睡眠障碍，造成免疫功能紊乱，精神心理压力加重，容易导致睑板腺功能障碍以及泪膜稳定性的下降。如此一来，睑板腺分泌的油脂减少，相当于水池的盖子没有了，水池中的水蒸发就会增多，进而导致干涩。这些激素、心理方面的因素不仅会促进干眼发生，同时加重了这类人群的治疗难度，既要考虑到疾病本身，更要考虑到情绪、心理因素，加强情感的理解和疏导，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现如今，眼线、眼影、睫毛膏已经成为女性们的必备良品，美瞳线、假睫毛也是变美法宝。然而这些产品的使用也加重了睑缘炎的发生。想要有效预防，需要我们尽量的避免三无产品，卸妆一定要彻底，卸妆后可用热毛巾或者蒸汽眼罩敷眼，促进睑板腺线管通畅，还可缓解干涩等眼部不适。哦，对了，美瞳、隐形眼镜等也是损伤眼部的一大利器，佩戴这些角膜接触镜所带来的角膜上皮损伤、基质神经纤维和内皮细胞的减少，都可以导致角膜损伤，影响角膜的功能。因此常年佩戴隐形眼镜并不是最佳选择，想摘镜的话需要趁早咨询，不想手术的话可以交替佩戴框架眼镜，并佩戴透气性较好的镜片，定期随访角膜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经常流眼泪也是中老年女性常见的症状，她们需要常常用纸张或者手帕擦来擦去，有的还会擦出一些黄色的分泌物，让生活和心情都不够美丽，而这就是慢性泪囊炎。通俗来讲，就是发生在引流泪水的下水道里的炎症，表现为流眼泪、内眼角结膜充血、鼻根部泪囊区皮肤潮红，还有慢性湿疹样表现。按压泪囊的时候呢，会有分泌物从泪小点出来。为什么中老年女性更容易发生呢？这可能与解剖结构相关。有研究发现，中老年女性的泪道更为狭长、纤细、弯曲，而且合并有慢性泪囊炎的中老年女性的泪囊长轴与骨性鼻泪管夹角较正常更大。这种解剖学的改变使得狭窄的泪道更容易藏污纳垢，而且不容易排出，进而促成了泪囊的炎症。慢性泪囊炎还是要积极治疗的。泪囊炎的脓性分泌物就是眼睛旁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一定要积极摘除，避免这个炸弹造成内眼手术，例如最常见的白内障手术感染的风险。

治疗主要采用抗炎的药物，通过泪道探通、冲洗或者手术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程度的慢性泪囊炎。现在手术多数都是采用微创方式，包括激光、鼻内镜、泪道内镜，安全性高、痛苦小、面部无伤口成为首选的方式。闭角型青光眼是青光眼当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类型，男女患病比例为1:3.5，尤其偏好老年女性。这里的角是房角，说的是角膜和虹膜的夹角。简单来说，如果角膜和虹膜贴起来，前房角关闭，眼睛里的水流动不顺畅，就会促进眼球压力升高，导致青光眼发作。青光眼发作的时候会有眼压急剧升高，眼痛、眼胀、眼红的表现，同时还有视力下降，会伴有头痛、恶心、呕吐。青光眼的发作没有具体原因，一般呢都是在傍晚过度疲劳或者是情绪波动之后出现症状。偏好老年女性的原因与解剖结构、激素和情绪都有关系。有研究发现，女性的前房较浅，随着年龄的增大，晶体增厚，导致前房更为拥挤。同时绝经后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导致眼压升高，这些都是女性易患青光眼的客观原因。青光眼的治疗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发作时需要及时的降压处理，并且坚持长期随访、定期追踪，才能够防止青光眼进展。说了这么多，最后讲一下我们日常护眼的小妙招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针对麦粒肿、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等问题，即使没有眼药水加持，热敷也是一个很有用的措施。使用热毛巾、蒸汽眼罩都可以，通过热敷促进睑板腺腺管开放、腺体分泌，缓解干涩疼痛等不适的感觉。如果上班不方便用毛巾和眼罩，可以采用热水杯的热蒸汽熏眼，亲测好用，但是也要注意安全，避免烫伤。睑缘尽量避免美瞳线，卸妆一定要彻底，避免化妆品残留。工作时避免长时间的用眼，尽量做到20分钟休息和远眺。长时间盯着电子产品时，眨眼频率会降低，也要提醒自己多眨眼。现代社会的工作方式已经无法避免电子产品的使用，因此无防腐剂人工泪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缓解干眼和不适的方法。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可以避免防腐剂引起的角膜上皮损伤，更为安全可靠。还有就是尽量避免揉眼睛，当眼睛很痒的时候可以选择冰敷止痒，如果还是很痒，可以用手背代替手指轻轻推揉眼睛。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用眼卫生，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双眼。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购物平台的每一个折扣促销日都会消费一番，不管用不用得到，先囤起来再说。日常生活用品还好，但是护肤品和彩妆这种东西可能囤久了自己都忘了有没有过期，尤其是开封的，随手拿起来用的时候难免要想了又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化妆品的保质期相当于品质的承诺期，一般来说可以分为普通保质期和开瓶保质期。普通保质期可以通过商品的外包装看到，国货产品会明确标注生产日期及保质期截止时间，欧美产品则通过字母加数字的组合的这种批号表示生产日期。当然也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化妆品因为配方设计、工厂的生产环境、防腐剂的用量、包装的密封性、储存条件等原因，还没到保质期就已经变质了。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品牌方退货或者更换。开瓶保质期就是开封之后的保质期，一般在包装或者瓶身可以看到一个打开盖子的小圆盒图案，上面写有 6M、12M 的字样，表示开封之后最佳使用时间是6个月、12个月。欧美国家要求化妆品厂家在包装上明确标注开瓶保质期，但国产产品呢没有明文的规定。化妆品在没有开封之前是处于密闭环境的，不太可能有滋生细菌的情况，一旦开瓶就会接触到空气和微生物，大大增加了产品的变质风险，所以一定要在开瓶保质期内用完。如果在瓶身磨损看不到保质期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感官去大致的判断是否可以继续使用。闻一闻是否有异味，是否明显与刚开封的时候味道不同。看颜色是否改变，例如许多遮瑕产品会氧化并且变成一点橙色，看乳液是否有分层，泥膜是否有出水等等。感，注意质地变化，体验肤感是否有所不同。一般在未开封的情况下，彩妆的保质期是3到5年，护肤品的保质期是2到3年，但是在开封的情况下保质期时间就大大缩短了。想到很多姑娘可能都记不住开盖的时间，有两个小贴士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第一呢，是可以购买一些贴纸或者便签贴在瓶身标记开盖时间。第二是目前有很多 APP 可以记录或根据产品批号去查询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支持自动提醒接近到期的产品，懒人必备。过期的化妆品不仅没办法去判断是否还有效果，也没办法判断里面的微生物是否已经超标或者超标了多少，因此过期的化妆品不建议再使用。彩妆可以说是日常剁手的重灾区，眼影口红配色那么多，仿佛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必入款，实际却根本就宠幸不过来。拿眼影来说，刷子上的粉末会将细菌带入到眼影盘中，过期后不仅抑菌功能大大降低，还会滋生更多的细菌，引起眼部问题。防晒霜一旦失效就会失去防护效果，越涂越黑。而涂在脸上的护肤品如果不慎使用，轻则会发红发痒、粉刺皮疹，重则感染发炎等等。不仅如此，使用超出保质期的产品发生了什么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品牌是不会负责的。可能很多姑娘都要心痛地问上一句，那过期的化妆品只能扔了吗？到底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呢？有，当然有。 其实生产时工厂是不可能精确计算出产品一定会在哪一天的哪一个时刻变质，所以有些产品虽然官方保质期已经过了，但是保存环境比较良好，产品的性状、颜色、气味等都没有异常，还是可以使用在其他地方的。比如可以选择油脂量比较高的面霜或者护肤油，用来擦皮鞋、皮包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擦完又干净又亮。含酒精的化妆水可以用来擦水龙头、镜子等，过期的卸妆水擦桌子上的胶痕，亲测好用。发黑的银饰别只知道用牙膏了，用过期的口红同样可以，擦完和新的一样。过期的散粉用来干洗化妆刷，不仅能够带走堆积的粉尘，还不用等待晾干的时间。怎么样，这样利用起来不仅避免了浪费，还节约了买其他用品的钱，可谓是两全其美。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姑娘们，化妆品啊，够用就行，别再盲目囤货了，过期了实在没有利用价值，该扔就扔吧，毕竟安全最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以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得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来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来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4: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6: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7: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8: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9: 邻居你好，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2: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2: 我在喧哗染红了窗纱。
1: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足够》。薛之谦与音乐人董嘉宏的音乐碰撞，声声入耳，字字入心，紧凑的节奏拉扯着记忆的神经，让人突然在某句歌曲当中就红了眼眶。
2: 不去向下子搬家，
1: 水泥森林里的爱情的微光太容易被摩天大厦遮挡，习惯了仰视着玻璃幕墙，却弄丢了拥抱爱人的力量。如此写实的作品却未落俗套，空间感和时间感一应俱全，想必每个在城市里疲惫奔波的男女都会

圣母一秒驻足神仙。此刻的通讯录里还有他吗？此刻的城市里还有他吗？他会比从前幸福吧？这好像是一句再也问

0: 足够这首歌整首歌的感觉，好像结构都是极其严谨的状态，情绪呢层层递进，张弛有度，薛之谦的演绎洒脱与坚决并存，诠释了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和较量。薛之谦在诠释歌曲的时候，好像常常带有那种哲思的意味，而且大多都带有强烈的时代共鸣感。但这一首歌太过直接，太过浓烈，人间的悲喜被剖析成了每个音符掉落心间。本以为已被时间缝合的伤口，此刻又被拉扯开。动心、动情、动念，一定要用不动产来衡量吗？或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吧，但要记得，买来的不一定长久，租来的不一定廉价。
1: 曾几年筹码才能留。
0: 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黄霄云的《梅雨季节》。

黄霄云原创专辑首发主打《一家羊》，黄霄云全新合作的这首《梅雨季节》，蛮好听的。那这首歌呢，力邀了金曲词人易家扬量身定制入心之作，连接天意与天气的羁绊，述说诗意与诗意的姻缘。在这个潮湿的梅雨季节，所有关于你的话语竟然都成了泪的无言，任由思念艰难地逃出每一个封闭的毛孔，却终究逃不过被雨嗤笑的昨天。随着黄霄云婉转的声线走进那个梅雨季节，让被爱的记忆重新上映了一遍。好像很多人都喜欢下雨天，那潮湿的季节也即将来临了。在这个听歌的几分钟的时间，沉浸到了这首歌当中，好像关掉了世界的声响，让思念的雨刺进无言的心。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手大张伟带来的一首超甜小作文。大张伟的歌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活泼，而且很有氛围感，也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感觉很正能量的歌，希望他的每一首歌都能坚持这样的创作基调。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好像一听到小作文这三个字就非常的反感，但如果是朝田的小作文呢，会不会有想停一停的冲动？大张伟的这首朝田小作文创作缘起就非常的有趣，因为把一个人嘴急说多爱两个字听成了弹簧声多爱，大老师立刻被可爱到了，于是也就有了写歌的理由。那灵感一旦被点燃，就好像滔滔江水一般泛滥不可收拾。小作文没有被曲解前呢，可能是一篇文章里最可爱的说法，但如果要给爱加上一个最可爱的前缀，那必须是朝田。于是呢，这首歌就完成了。那歌词里呢，也用了一大堆作文的写法和修辞，交汇秘制而成这首歌。对于这一切，大老师自我感觉真的是妙极了。这首朝田小作文的编曲呢，也从主歌的强调多爱你的划重点重拍狂切，到副歌超级宽阔的抒情洒脱，最后再突然来一段非常有趣的这样上下左右用各种口吻在说我爱你多爱的这个调调，恰到好处，回味无穷。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是来自赵磊的开往北京的火车。

0: 单磊呢是独立音乐人，也是唱作人，出道至今呢发行了很多像赵小磊啊、吉姆餐厅还有无法长大这个四张创作音乐专辑吧，还有一个这个数钱街少年。
1: 他幸运地被一座岛屿

0: 对于每一个离家的年轻人来说，坐在离家的火车上总会思考很多。其实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句话不仅仅是我们东方人的名言。听一听 500 Muse， 会发现西方人一样希望出门在外的人能够锦衣还乡。而在回家的火车上又是另一番的心境，有人说归心似箭，有人说近乡情更怯，也有人说不过是赵磊的开往北京的火车。因为赵磊是北京人，所以他坐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其实就是在歌唱回家的路。就算我们每个人在工作当中都是小人物，但其实在我们家人的眼中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都是家里的天。那其实呢，自从专辑《数钱街少年》之后呢，赵雷已经很久没有创作新歌了，不知道他是在沉淀还是在休息当中，很期待他能创作更好的音乐给大家。要知道今天分享的这首《开往北京的火车》可是13年前，也就是2011年推出的赵小磊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十几年过去了，曾经的赵小磊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只是作品好像变少了。那赵磊呢，可以算是近年来乐坛少有的比较优秀的创作型的歌手了。啊，那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Popular。
1: Now that we're friends, I've decided to make you my new project.
2: Oh, you really don't have to do that.
1: I know. That's what makes me so nice.Whenever I see someone less fortunate than I, and let's face it, right, who isn't?

I know exactly what they need.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接下来我们收听到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老歌了，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最美的期待》。听到这首歌，是不是回忆开始涌现在眼前了？周笔畅呢，是在2025年的时候获得超级女声的全国亚军出道的，06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谁动了我的琴弦》。

B 的歌声沉稳低调而又极具有张力感，犹如潺潺细流，不经意间澎湃汹涌。最美的期待这首歌有着阳光一般的温暖和力量，渴望爱情却并不盲目，正契合了周笔畅的个性和嗓音的特点。歌曲当中说，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的泪水换来笑容，慵懒浪漫的慢慢感摇醒了曾经拥有孩子气的你，暗自许下和恋人不分开的坚定心愿。此曲间除了承袭南征北战的励志风格之外呢，也是 BB 歌唱作品里比较独特的一首歌了。当然了，它也属于那种励志的情歌。

友至尊宝说，毕业快两年了，家里给说过很多相亲的对象，但从不见面也不聊天。从不相亲见面的我，这次稀里糊涂去见了相亲的姑娘，她高高瘦瘦，但笑起来很甜，我很喜欢她，应该这就是缘分吧，期待能把她娶回家。

还有网友余生共勉之说，今天让媳妇儿生气了，理我的时候问她在干嘛，她说在听音乐，就是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她已经循环了两天了，很好听，希望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也希望所有的情侣可以白首不相离。

来自周深深的一首歌《我等太阳落山时》，网友一直想变成橘子的苹果留言说：我以前觉得两个人相爱就能在一起，但现在觉得两个人相不相爱，合不合适，能不能在一起，真的是三码事。还有网友赵意思留言说，目前为止我听过的最好听的一首歌了。其实我平时听英文歌比较多，而这首歌比其他拖沓无病呻吟的悲情歌来得更讨喜一些。嗯，确实是这样子。

这首歌呢是来自周笔畅和曾比特共同演绎的一首歌，也是生生不息第十二期的这个舞台当中的一首歌，是五月很喜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格格》。那生生不息呢节目召集了来自两地热爱港乐的16位歌手，分成了男女两队，通过6场主题公演的对抗，与观众共创一张生生不息的港乐时代唱片，共筑一部唱出来的港乐史。网友不如归去说，周笔畅真的是这个节目很用心的一位了，都在选金曲的时候他选了1984元红绿灯这些好像不那么港风的作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港乐不只是天王天后，也不止联欢晚会的复古金曲，还有更多同样优秀的歌手，更多主题优秀的作品，共同组成了港乐的乐坛。每个人对广东的歌理解不同，但我们真的需要多刮刮新风，告诉人们港乐还活着。还有网友超有病的小明留言说，比比真的有很用心的在推广粤语歌呢。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复刻回忆》。刚刚我等太阳落下山时的这首歌的歌手叫做周深深，这首是周深的《复刻回忆》。

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悬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儿歌。儿歌的这首歌其实歌词写得很简单，就是一些日常的甚至有一点孩子气的约定，养着粘人的小猫，一只大的温柔的狗狗，还不确定你是否也喜欢气球，但恰恰是这种简单让他有一种特别安心的力量。歌词里那句如果受了伤就喊一句痛，真的说出来就不会太难过，像是有一个人在你耳边轻轻地说没关系的，喊出来就好。生活生活会快乐也会寂寞，生活生活明天我们好好的过，这大概就是儿歌里面最想说的。生活不复杂，就是快乐和寂寞交替着来，但明天我们好好的过。午间的时光让这首歌陪伴着大家安静的待一会儿。

0: 事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8: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7: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主持人小韩。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腾格尔的。腾格尔呢是蒙古族的歌手，93年的时候呢组建了苍狼乐队，担任队长兼主唱。他的草原风格的流行歌曲脍炙人口。那腾格尔呢也多次获得了文艺界模范标兵的称号。腾格尔的音乐领域和气质是非常开阔而且广大的。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腾格尔始终没有忘记养育他的那片土地，他深爱民歌的泥土气息以及草原的民谣风味。那腾格尔的作品呢，题材非常的广泛，主题时而严肃有深度，那时而也非常的有乐趣和童真，那曲风也非常具有地方性的色彩。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腾格尔的《目标是宝可梦大师》。

我只相信我的视角，人人都能成为主角。在成为的道路上，一向坦率不羁的安琪再一次携手全新单曲《不完美女生》强势回归。这首《不完美女生》所表达的态度是对焦虑和纷扰的有力回击。安琪呢，这个通过独属于她的慵懒野性的嗓音，一如既往靠实力击破社会对力量感女性的刻板印象和指指点点，鼓励女孩们永远无畏纷扰，拥抱野心，忠于最独特的自我。那制作团队呢，也在安琪式舞曲的基础上，以强劲的节奏和密集的鼓点，推动着围绕女性力量的词曲步步展开。安琪将整首歌演绎的张弛有度，自信完美，交织于动感电子鼓点之间，谁都不应该刻意讨好，女为己容才是必要。

距离方大同发布双碟专辑 GTW 转眼已经9年时间了。这张专辑呢，为他赢得了2017年备受瞩目的金曲年度最佳男歌手奖。自此之后呢，他便将注意力转向了幕后的创意项目。那其实呢，刚刚这首歌是一首由这个复古爵士电放克启发，以器乐为主导，使用了电音合成，这个也就是声马器和颇有态度的钢管组成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也是方大同收录在了他的这个专辑 GTW 当中的一首歌。重复出现的短语是一个经典的上海笑话，乍听之下好像是某种其他国家的语言，但翻译过来的幽默其实就是鞋子没坏，鞋带先坏。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周传雄和杨和苏的一首《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

生活没有完美的解法，别害怕，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复杂。周传雄2024全新专辑第三波先行单曲《反焦虑》主打，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

的事。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和杨和苏共同完成的一首歌，全新的音乐风格，全新的合作尝试，旋律与 rap 交织，动静之间悠游自在。这首《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是两位音乐人的音乐火花碰撞，亦是一次从不同视角出发的放松和劝慰。对听歌的你我发出了茶歇邀请，一起聆听寻找内心世界的平静。也许此刻你正在遇到的是工作的纷扰，周遭的喧嚣，亦或是情感的焦灼，但在音乐当中，我们看见同样紧绷不敢停下来的具象模样，担忧偶尔的怠慢，结果就会变得不可控制，去迎合，去挣扎，复制粘贴的每天已经失去了原本的色彩，渴望在起伏中去拥有一些喘息的时间，却又迟迟不肯握手言和。可那么着急的究竟是生活还是我们呢？放下焦虑，不必害怕。周传雄和杨和苏希望借这首《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将通达的态度和轻松怡然的姿态传递给每位听众。生活之所以是生活，即在于它会永远随着时间和境遇而发生着变化。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消解那份面对生活的无力感，那么试着饮一杯茶，呼吸正念，懂得现实存在，试着接受面对，找回心境的乐观和平和，再看待生活时，茶的玄机自然会解答一切。

在2023年发布的首份后现代旋律报告当中，工作人员初步勾勒了后现代音乐的轮廓，通带来了更丰富更大胆的解读。每位艺术家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在后现代旋律报告 2.0 的这个命题之下，通过对时代情感的捕捉与再造，彼此碰撞映照，重塑了当今世界中人们感知自我、感知他人、感知社会的复杂脉络，也让不同的音乐在这个时代重新流动了起来。霓虹之下的多以为，好像后现代旋律报告 2.0 让声音成为了理解当下世界的另一种语言。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孙悦的《眼里有光》。

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0: 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奋进的5年专栏，资源沉基层，服务暖民心，健康营口书写民生答卷。
8: 我是与沈阳音乐学院签署校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从推动县域医共体，将人员、技术、管理、服务下沉基层，建强乡镇卫生院，到市域检查结果互通共享，从公共卫生防线持续加固，到一老一小健康服务精准落地。五年来，全市卫健系统聚焦群众就医提质增效，以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为抓手，深化改革，补齐短板，优化服务，推动全市医疗卫生服务实现跨越式提升，让优质普惠的健康服务下沉基层，惠及百姓。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依托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平台，大石桥市实现影像检查、基层检查、上级诊断。大石桥市虎庄镇卫生院内科医生田朝阳：
10: 老百姓在卫生院做完心电图或者影像检查以后，相关数据可以实时上传到医共体牵头医院，由县级专家进行远程诊断，诊断结果及时回传到我们卫生院，这样群众不用出镇就能享受到县级医院的诊断服务，既节省了时间，也减轻了来回奔波的负担，真正方便了老百姓就近看病，就近拿结果。
8: 这一便捷的就医场景是五年来我市深耕健康营口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的生动缩影。曾经群众看病舍近求远、重复检查、基层能力薄弱的难题，在五年持续改革攻坚中得到有效破解。我市精准对接群众就近就医需求，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随着市中心医院北院区启用，南院区病房条件改造提升，市第三人民医院传染病应急救治能力提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 专科提质培优，国家房产中心等高水平诊疗平台相继落地。全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全面推行一次挂号管三天政策，设立门诊一站式服务中心，十余项便民业务一窗通办，一站办结。市域内340余项检验检查结果互通互认，累计完成互认服务3705次，为群众节约诊疗费用超65万元。市卫健委副主任李岩：
1: 五年来，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就是破解群众就医痛点，通过项目赋能、数字赋能、改革赋能，持续做强基层，优化服务，夯实保障，要营口百姓就医更便捷、更安心、更省心。
0: 医疗服务提质增效的同时，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持续筑牢。我市健全医防协同数据共享机制，实现医疗数据实时采集、多级共享。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安装率100%，全市法定传染病报告及时率保持在99%以上。适龄儿童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常态化开展病媒生物防控、爱国卫生运动，全方位织密全域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党委副书记党一兵：
2: 我们持续前移公共卫生防控关口，依托数字化监测体系，实现传染病早预警、早处置，同时常态化开展疫苗接种、健康宣教、疾病防控等工作，全方位筑牢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0: 聚焦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障，我市精准守护一老一小重点人群。五年来，全市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1亿元，托育服务供给持续扩容，妇女两癌免费筛查惠及9.6万人次，各县市区医养结合机构实现全覆盖。一系列暖心举措推动我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2.8%，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82.27岁，全民健康福祉持续增厚。记者手记：健康是最普惠的民生，卫健事业的提质升级不仅是医疗硬件的迭代更新、体系架构的完善重塑，更是服务理念向民生本位的深度回归。营口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为动力，以惠民为目标，让优质资源下沉一线，便民服务直达群众，公卫防护覆盖全域，看得见的就医变化，实打实的民生数据，彰显健康营口建设的扎实成效。立足新起点，我市卫健系统将持续深耕民生健康事业，补齐服务短板，提升服务品质，以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保障，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本台记者报道，9月13号，我市与沈阳音乐学院在鲅鱼圈区签订校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沈阳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田燕，并共同见证签约。李军对田燕进行来营深化合作表示欢迎。他说，截至2026年8月，我市已先后与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24所高校院所建立深度产学研合作关系。这一进程中，同步与沈阳音乐学院在精品剧目引进、校地协同实践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凝聚发展共识。此次双方签订协议，对我市发展文化艺术产业、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着力深化音乐教育合作，共建协同育人高地，推动中小学美育师资水平整体提升，持续强化艺术交流合作，深度挖掘营口母爱文化、雷锋文化、开埠文化等本土题材，联合创排文艺精品，让高雅艺术深度融入群众文化生活，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推动文化产业链延伸，构建教育赋能、演艺支撑、文旅驱动的产业生态，推动合作事项尽快落地见效。田燕对营口为沈阳音乐学院发展提供的广阔平台和良好环境表示感谢。 他表示，营口文化。

0: 底蕴深厚，乐器产业基础扎实，产业工人技艺精湛。特别是在前期合作中，营口展现出的优越营商环境和务实高效作风，进一步坚定了学院扎根营口、服务地方的信心。学院将立足优势互补、长期合作、全面参与融入营口文化强势建设，与本地学校、企业、文旅机构开展深度合作，构建协同育人、协同创新、协同服务的长效机制，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生态，助力营口工业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副市长黄殿峰参加签约仪式。签约仪式后，与会人员在营口鲅鱼圈大剧院共同观看了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参展剧目《民族歌剧白毛女2015版》。该剧作为红色经典民族歌剧，传承鲁艺文艺精神，以鲜活的舞台演绎再现经典故事。全体人员沉浸式感受革命文艺作品的精神力量，感悟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4号，辽宁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市开幕。我市172名选手参加全部88个赛项角逐。市领导韩冰、姚明出席开幕式。本届大赛由省政府、省总工会主办，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创新构建一个主赛场加6个分赛区联动模式，旨在打造赛、展、会、演、聘5位一体技能盛会。弘扬工匠精神，推动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产。大赛同步举办全省技能人才工作成果展、绝技绝活展演和高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营口技师学院的八骏图技能作品、营口电商人劳务品牌、盖州民间剪纸、鲅鱼圈王小牛香煎鱼等项目参展，营口扶摇创业孵化基地等企业参加招聘会。我市作为6个分赛区之一，已于8月25号和30号在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园艺和砌筑项目。比赛自7月27号开赛以来，我市选手捷报频传，在花艺、园艺、机电一体化、CAD 设计、烘焙、砌筑等赛项中斩获佳绩。在主赛场比拼的集中赛项中，我市有望在机器人系统集成、电工、设备点检、家具制作、宠物美容等赛项冲击奖牌。
0: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于9月12号和13号分2批次进行。我市有1000人报名参加考试。副市长赵寒冰检查了考务工作。营口考点设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设置9个主考场、1个备用考场、2个应急考场。考试采用计算机答题形式，按照从严治考、规范管理、热情服务的原则，市司法局联合卫健、电力、通信、公安、消防救援等部门，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面筑牢考试保障网，为考生营造安全、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为维护考试公平公正，所有考场均配备考务安全管理系统、全程监控设备及远程巡查系统，同步启用无线电屏蔽仪，并对考试机粘贴防窥膜，有效防范高科技作弊行为。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观工委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指导保护讲座。
0: 9月11号，市观工委联合市教育局、市卫健委在营口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开展守护心灵晴空、助力健康成长青少年心理健康指导保护讲座，切实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助力学生快乐成长。讲座现场，营口市第4人民医院专业心理讲师围绕情绪管理、压力疏导、人际交往、自我认知、挫折应对等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讲师结合中小学生成长中的典型案例，剖析负面情绪产生的根源、心理问题的常见表现及其危害，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心理健康，学会识别自身心理状态，科学面对成长烦恼。市观工委副主任任丽梅。
2: 下一步，观工委将持续聚焦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宣讲、心理帮扶、关爱疏导等系列活动， 持续健全家校社协

0: 同育言机制，不断丰富心理健康教育形式与内容，用心用情守护青少年心灵成长，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全面成才，保驾护航。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筑牢参军根基，开展疫前教育。
2: 日前，老边区人民武装部组织本年度双合格预定新兵开展封闭式服役前教育，严把兵员质量关口，帮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扣好军旅生涯第一粒扣子。服役前教育严格参照部队一日生活制度，实行连队化封闭式管理，坚持训管结合、预训并重原则，科学设置各项教育科目。训练场上，预定新兵身着统一作训服，在教练员的指导下开展基础体能训练，从俯卧撑、仰卧起坐到3000米慢跑。参训青年奋勇争先，在汗水磨砺中锤炼坚韧品格，锻造顽强意志品质。预定新兵徐海坤：
3: 通过在武装部这半个月的疫前教育，我真切体验到了军营的紧张节奏，也更加坚定了我参军报国的决心。我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奔赴军营，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
2: 在体能训练之外，老边区人民武装部同步开展国防教育、条令条例学习、红色故事宣讲、谈心谈话等活动，引导预定新兵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报国信念。工作人员及时疏导预定新兵心理压力，实时掌握大家的思想动态、心理素质与心理状态。老边区人民武装部军事科参谋于顺水：
4: 这次疫前教育可以让预定新兵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准军人的初步转变，也为老边区输送政治可靠、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打下坚实基础，夯实新时代国防动员根基。
5: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规定，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市政府决定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进行全市防空警报示明，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示明范围为全市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二、警报信号为解除警报，时间3分钟，届时市各通信公司、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将同步传送警报示明的音响、图文信息；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示明的具体工作由市发改委、市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营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4日。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黄子恒、马晓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孤山立于夜色街头，四下皆是冷清，绵绵细雨漫过肩头，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整夜熬到星光淡去，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自己，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寻不到心安归处，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

放下便能清空心底所有牵绊，可独处时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往旧时光里沉，那些擦肩而过的片段，没说出口的心意，明明刻意不去触碰，却总在晨昏缝隙里反复浮现，嘴上说着不必再惦念，心底却还留着一处柔软角落存放过往。明明盼着彻底释怀，偏偏回忆总无端折返，徒留半分怅然卡在心头，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任由说不清的情绪反复拉扯，逃不开也放不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中积攒万千难言愁绪，白日佯装从容笑意示人，深夜独处才任由落寞翻涌，纵有万般委屈与遗憾，翻遍通讯录竟找不到可倾诉之人，人情往来多是表面寒暄，无人能读懂藏在眼底的困顿，所有心酸只能独自消化，反复咀嚼过往遗憾，万般情绪压在心底无处释放，纵有满腔心事终究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漫漫深夜独守一生孤寂。

子捧着苦涩饮品，窗外光景支离破碎，过往的纠葛一遍遍在脑海盘旋，明明想要挣脱困住自己的过往回忆，却总趁安静时肆意席卷，那些遗憾与不甘反复拉扯心神，明明早已清楚故事走到尽头，却还是忍不住反复回想曾经的点滴，孤身熬过无数沉闷时刻，满心郁结，无处消解，只剩一身疲惫，伴着苦涩，独自消化所有无人知晓的怅惘。

0: 些。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生来贪恋温暖光亮，却又畏惧灼热刺痛，就像对待一段心动，渴望彼此用温柔爱意包裹，又害怕热烈过后只剩满身伤痕，习惯躲在温和的夹缝里徘徊，既贪恋爱意带来的心安，又抵触过度炽热带来的煎熬，仿佛在靠近与退缩间摇摆，满心矛盾无从排解，只能独自权衡进退，在明暗之间反复周旋，始终找不到刚好适配自己的温柔分寸。

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唯独你的独特牢牢牵动我的心神，无需刻意伪装迎合，真实松弛的模样便足够让人心动。相处时细碎的温柔，不经意流露的小特质，都悄悄积攒起满心欢喜，不费力寻找合拍的话题，沉默相伴也自在舒适。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你分毫，这般纯粹的心动无需过多缘由，只是单纯贪恋和你相伴的每一刻，心甘情愿沉溺这一份温柔偏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

0: 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3: 邻居你好。
4: 邻居您好。
5: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俗话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但你们知道吗？疾病也是有所偏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偏好女性、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干眼又被称作办公室综合征、角结膜干燥症、干眼症，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类常见眼病，主要是由于泪液的量或者质的异常，导致眼睛表面的泪膜不稳定，进而使眼睛产生干、涩、痛等不适症状。常见症状包括眼部干涩感、异物感、灼烧感、眼痒、疼痛、眼红、视疲劳、视物模糊、视力波动等。干眼可以发生在各种年龄层，一般来说女性高于男性，老年人高于青年人。国内相关临床统计发现，围绝经期女性的干眼发病率接近 89.5%， 是妥妥的干眼偏爱人群。那么为什么围绝经期女性更容易干眼呢？围绝经期是女性绝经前后的一段时间，大概在45到55岁不等。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改变，会造成心理和生理的一些变化，而激素水平的下降，内分泌的失调，就会影响泪腺的分泌功能。泪腺分泌的泪水减少，相当于进水管的水减少了，那眼睛这个水池中的总含水量它也会减少，于是就很容易出现干涩的现象。其次，这段时间的女性更容易合并情绪障碍、睡眠障碍，造成免疫功能紊乱，精神心理压力加重，容易导致睑板腺功能障碍以及泪膜稳定性的下降。如此一来，睑板腺分泌的油脂减少，相当于水池的盖子没有了，水池中的水蒸发就会增多，进而导致干涩。这些激素、心理方面的因素不仅会促进干眼发生，同时加重了这类人群的治疗难度。既要考虑到疾病本身，更要考虑到情绪、心理因素，加强情感的理解和疏导，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现如今，眼线、眼影、睫毛膏已经成为女性们的必备良品，美瞳线、假睫毛也是变美法宝。然而这些产品的使用也加重了睑缘炎的发生。想要有效预防，需要我们尽量的避免

流眼泪也是中老年女性常见的症状，她们需要常常用纸张或者手帕擦来擦去，有的还会擦出一些黄色的分泌物，让生活和心情都不够美丽，而这就是慢性泪囊炎。通俗来讲，就是发生在眼流泪水的下水道里的炎症，表现为流眼泪、内眼角结膜充血、鼻根部泪囊区皮肤潮红，还有慢性湿疹样表现。按压泪囊的时候呢，会有分泌物从泪小点出来。为什么中老年女性更容易发生呢？这可能与解剖结构相关。有研究发现，中老年女性的泪道更为狭长、纤细、弯曲，而且合并有慢性泪囊炎的中老年女性的泪囊长轴与骨性鼻泪管夹角较正常更大。这种解剖学的改变使得狭窄的泪道更容易藏污纳垢，而且不容易排出，进而促成了泪囊的炎症。慢性泪囊炎还是要积极治疗的。泪囊炎的脓性分泌物就是眼睛旁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一定要积极摘除，避免这个炸弹造成内眼手术，例如最常见的白内障手术感染的风险。治疗主要采用抗炎的药物，通过泪道探通、冲洗或者手术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程度的慢性泪囊炎。现在手术多数都是采用微创方式，包括激光、鼻内镜、泪道内镜，安全性高、痛苦小、面部无伤口成为首选的方式。闭角型青光眼是青光眼当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类型，男女患病比例为1:3.5，尤其偏好老年女性。这里的角是房角，说的是角膜和虹膜的夹角。简单来说，如果角膜和虹膜贴起来，前房角关闭，眼睛里的水流动不顺畅，就会促进眼球压力升高，导致青光眼发作。青光眼发作的时候会有眼压急剧升高，眼痛、眼胀、眼红的表现，同时还有视力下降，会伴有头痛、恶心、呕吐。青光眼的发作没有具体原因，一般呢都是在傍晚过度疲劳或者是情绪波动之后出现症状。偏好老年女性的原因与解剖结构、激素和情绪都有关系。有研究发现，女性的前房较浅，随着年龄的增大，晶体增厚，导致前房更为拥挤，同时绝经后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导致眼压升高，这些都是女性易患青光眼的客观原因。青光眼的治疗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发作时需要及时的降压处理，并且坚持长期随访、定期追踪，才能够防止青光眼进展。说了这么多，最后讲一下我们日常护眼的小妙招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针对麦粒肿、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等问题，即使没有眼药水加持，热敷也是一个很有用的措施。使用热毛巾、蒸汽眼罩都可以，通过热敷促进睑板腺腺管开放、腺体分泌，缓解干涩疼痛等不适的感觉。如果上班不方便用毛巾和眼罩，可以采用热水杯的热蒸汽熏眼，亲测好用，但是也要注意安全，避免烫伤。减员尽量避免美瞳线，卸妆一定要彻底，避免化妆品残留。工作时避免长时间的用眼，尽量做到20分钟休息和远眺。长时间盯着电子产品时，眨眼频率会降低，也要提醒自己多眨眼。现代社会的工作方式已经无法避免电子产品的使用，因此无防腐剂人工泪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缓解干眼和不适的方法。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可以避免防腐剂引起的角膜上皮损伤，更为安全可靠。还有就是尽量避免揉眼睛，当眼睛很痒的时候可以选择冰敷止痒，如果还是很痒，可以用手背代替手指轻轻推揉眼睛。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用眼卫生，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双眼。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购物平台的每一个折扣促销日都会消费一番，不管用不用得到，先囤起来再说。日常生活用品还好，但是护肤品和彩妆这种东西可能囤久了自己都忘了有没有过期，尤其是开封的，随手拿起来用的时候难免要想了又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化妆品的保质期相当于品质的承诺期，一般来说可以分为普通保质期和开瓶保质期。普通保质期可以通过商品的外包装看到，国货产品会明确标注生产日期及保质期截止时间，欧美产品则通过字母加数字的组合的这种批号表示生产日期。当然也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化妆品因为配方设计、工厂的生产环境、防腐剂的用量、包装的密封性、储存条件等原因，还没到保质期就已经变质了。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品牌方退货或者更换。开瓶保质期就是开封之后的保质期，一般在包装或者瓶身可以看到一个打开盖子的小圆盒图案，上面写有 6M、12M 的字样，表示开封之后最佳使用时间是6个月、12个月。欧美国家要求化妆品厂家在包装上明确标注开瓶保质期，但国产产品呢，没有明文的规定。化妆品在没有开封之前是处于密闭环境的，不太可能有滋生细菌的情况，一旦开瓶就会接触到空气和微生物，大大增加了产品的变质风险，所以一定要在开瓶保质期内用完。如果在瓶身磨损看不到保质期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感官去大致的判断是否可以继续使用。闻一闻是否有异味，是否明显与刚开封的时候味道不同。看颜色是否改变，例如许多遮瑕产品会氧化并且变成一点橙色，看乳液是否有分层，泥膜是否有出水等等。感，注意质地变化，体验肤感是否有所不同。一般在未开封的情况下，彩妆的保质期是3到5年，护肤品的保质期是2到3年，但是在开封的情况下保质期时间就大大缩短了。想到很多姑娘可能都记不住开盖的时间，有两个小贴士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第一呢，是可以购买一些贴纸或者便签贴在瓶身标记开盖时间。第二是目前有很多 APP 可以记录或根据产品批号去查询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支持自动提醒接近到期的产品，懒人必备。过期的化妆品不仅没办法去判断是否还有效果，也没办法判断里面的微生物是否已经超标或者超标了多少，因此过期的化妆品不建议再使用。彩妆可以说是日常剁手的重灾区，眼影口红配色那么多，仿佛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必入款，实际却根本就宠幸不过来。拿眼影来说，刷子上的粉末会将细菌带入到眼影盘中，过期后不仅抑菌功能大大降低，还会滋生更多的细菌，引起眼部问题。防晒霜一旦失效就会失去防护效果，越涂越黑。而涂在脸上的护肤品如果不慎使用，轻则会发红发痒、粉刺皮疹，重则感染发炎等等。不仅如此，使用超出保质期的产品发生了什么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品牌是不会负责的。可能很多姑娘都要心痛地问上一句，那过期的化妆品只能扔了吗？到底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呢？有，当然有。 其实生产时工厂是不可能精确计算出产品一定会在哪一天的哪一个时刻变质，所以有些产品虽然官方保质期已经过了，但是保存环境比较良好，产品的性状、颜色、气味等都没有异常，还是可以使用在其他地方的。比如可以选择油脂量比较高的面霜或者护肤油，用来擦皮鞋、皮包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擦完又干净又亮。含酒精的化妆水可以用来擦水龙头、镜子等。过期的卸妆水擦桌子上的胶痕，亲测好用。发黑的银饰别只知道用牙膏了，用过期的口红同样可以，擦完和新的一样。过期的散粉用来干洗化妆刷，不仅能够带走堆积的粉尘，还不用等待晾干的时间。怎么样，这样利用起来不仅避免了浪费，还节约了买其他用品的钱，可谓是两全其美。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姑娘们，化妆品啊，够用就行，别再盲目囤货了。过期了实在没有利用价值，该扔就扔吧，毕竟安全最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以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和好朋友待在一起，无论是聊天刷手机还是吃喝玩乐，都让人感觉心情愉悦，特别放松。不过你知道吗，交朋友不仅让人心情好，还有助于身体健康。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社交的神奇作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老年女性，和朋友交流都能够有效地降低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研究涉及到了32名女性，其中16名是62到79岁的老年人，16名是18到25岁的年轻人。研究人员让他们每个人都分别和熟悉的朋友、陌生人玩游戏，游戏类似于你说我猜，尽量用较少的单词来描述图案，让对方成功猜到。结果发现，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老年女性，她们都和朋友用了更少的词猜出了图案，并且在和朋友做游戏的时候，她们唾液中的皮质醇激素水平明显更低。皮质醇是人体的主要压力激素，唾液中的皮质醇水平可以反映我们15到20分钟前的压力。另外让人惊讶的是，老年女性与陌生人的沟通效率和技巧比年轻女性好，可以更快地向对方传达自己想的内容。研究人员罗德里格斯说，很多关于交友的研究都只关注年轻女性，所以很高兴我们也研究了老年女性。我们可以看到，友谊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有同样的效果，朋友可以减轻压力，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一直有效。曾经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论文研究了12到98岁中社会融入度和社会支持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较高社会融入度群体的身体健康水平要明显的高于社会孤立的群体，并且社会融入度 对青春期和老年期群体影响更大，社会支持度对中年人更加重要。青春期人群当中，社会融入度对腰围、BMI 和炎症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社会融入度高，腰围和 BMI 更趋于健康，且炎症水平更低。这一时期社会融入度的影响程度等同于运动。青春期的社会孤立会在中老年时期诱发疾病，影响代谢和心血管功能。在老年群体当中，社会融入度对高血压的影响较为显著。较高的社会融入度可以使老年人高血压患病率降低13%，病情发展率减缓54%。社会孤立对老年人高血压发病率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糖尿病。在中年群体中，身体健康水平与社会融入度联系并不明显，和社会支持联系更强。这可能是由于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还忙，所以社会融入度都比较高。此时贴心的社会支持也许更能抚慰人心，帮助健康。每年到了换季的时候，随着气温的起起伏伏，办公室里的感冒也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有这样一项有趣的研究，那就是研究发现社交能力强的人患感冒的几率更小。这项研究涉及334名志愿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到54岁之间，健康状况良好。试验开始之前，研究人员对志愿者们进行了体检，检测了他们体内的抗体水平以及基础健康指标，然后通过问卷形式，研究人员统计了志愿者性格特质中外向性、宜人性和积极风格的分数，以及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状况，同时通过每周3次的电话交谈评估志愿者们的社交能力。最后，志愿者们被暴露在存在普通感冒病毒的房间当中，分别隔离5天，期间监测他们的体重、抗体水平、感冒症状、鼻粘液重量等指标。结果发现，外向性、宜人性和积极风格的分数越高，社交能力越强的志愿者感冒风险越低。无论男女，感冒风险都会随着社交活动的增加而降低，但社交活动少的女性会比男性更容易患上感冒。神奇的是，通过对比抗体水平发现，社交能力并不是通过影响免疫力、内分泌来抵抗感冒的，它是抵抗病毒的独立因素。研究人员猜测，社牛是一种可遗传因素，那些基因不仅可以让人们善于社交，还促进了某些抵御病毒生理活动。在某些情况下，社交对健康的影响不亚于疾病和运动。下面这项高质量的研究更为我们证实了社交的重要性，它可以显著地影响死亡率。这是一篇涉及了148项研究，包含了308849人，平均年龄63.9岁，其中60%的参与者来自社区，24%的参与者是门诊治疗的患者，16%是住院的患者。平均随访7.5年之后，发现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能够显著地降低死亡率。具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人群生存率比社会孤立人群要高50%，并且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与戒烟相当，超过了许多众所周知的死亡风险因素，如肥胖、缺乏运动。研究人员认为，社会关系可以作为一种创新的医疗干预措施。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可以提高生活质量，还可以提高生存率。给大家分享这些研究，并不是要增加你们的社交焦虑。社交对健康的影响，也许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改善心情、精神健康得来的。如果你真的社恐，现在和人接触就会焦虑紧张，或是存在一些有害的朋友关系，千万不要勉强自己。你一个人待着开心，那就尽情地享受独处的时光。要是你听完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网上曾经风靡过一阵子女性标准体重表，精确的数值实在是让人怀疑这莫名流传的表格依据的是什么标准，但偏偏就是这些数字成为了许多女性减肥的动力，让太多姑娘踩进了盲目减肥的坑。这个盲目指的是在追求体态的过程当中忽视个体生理差异产生的一系列误区，包括认知、身材、训练、饮食四个方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你一起分析一下减肥的误区有哪些。认知误区一，体重就是一切，追崇 BMI。 很多姑娘减肥的第一步是设置目标减轻体重，但实际上体重秤上的数字下降不代表你看起来瘦了。在生活中，性别体重一样的人外表胖瘦程度的差异可以很大，这是由体成分决定的。体成分主要用于描述人体内脂肪、骨骼、水和肌肉的百分比。那么减肥应该依照什么指标呢？身体质量指数 BMI 吗？不， BMI 呢是成人超重和肥胖最常用的衡量指标，计算公式是体重除以身高乘身高。如果我们单纯用这个指数来评估体型的话并不太合适，因为存在两个缺陷， BMI 没有考虑体脂肪率，所以显示超重的人可能肌肉含量很高并非肥胖。 BMI 无法体现出脂肪的分布，腹部和四肢的脂肪堆积视觉效果要差很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引进一个指标，体脂率，它是指身体脂肪含量占体重的比率，可以真实反馈体型状况。体脂率的测量方式有很多种，体脂秤、 in-body 秤、骨密度扫描等等。该数据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喝水量、进食量、测量时间等，所以上下波动是正常的，我们只要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即可。误区二，身材误区。除了追求体重秤上的数值，许多姑娘还会追求局部的极致美，某些人的执着甚至近乎病态，比如一字锁骨。网上关于一字锁骨的训练教程层出不穷，正常情况下锁骨本身就微曲上翘，像一个字母 S， 大致分为一字形、V 型、 U 型，也有人叫翅膀型，这些是由先天骨骼决定的，也就是说人家是天生的。如果 V 字形硬要凹成一字形，可能会导致胸椎反弓，即后背过度收紧下压，靠后背和肩膀的力量硬生生把锁骨从 V 拽成平，导致肋骨外翻、骨盆前倾等问题。还有蝴蝶肩，蝴蝶肩也称为天使的翅膀，听起来如此美好的词汇其实是一种体态问题，翼状肩胛。它不仅会影响背部线条形态，让背不够平，造成背部松弛老化，还会严重影响肩胛骨的稳定，降低肩关节的灵活性，引发肩部疼痛，手臂上抬困难。蝴蝶肩确实可以练成，但是压根儿没那么麻烦，它绝大多数是由肩胛骨周围肌肉功能失调引起的，比如久坐姿势不良、圆肩驼背、习惯性耸肩，或慢性劳损，如长时间大负荷或者反复的背扛抬重物等等。误区三，训练误区。因为担心成为金刚芭比，只做有氧运动，拒绝重量训练，这样的思考逻辑很多姑娘都会有，但是真的想多了。咱们来一一拆解，力量训练等于金刚芭比，这误会可大了。肌肉的大量合成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充足的蛋白质摄入、重量锻炼刺激、雄激素的催化。前二者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让男性和女性保持一致水平，但第三个因素的存在，女性若想练出肌肉注定比男生要更难。这里对肌肉合成至关重要的雄激素是睾酮，在肌肉合成当中它扮演的是指挥官的角色，促进肌肉质量及力量的增长，增加骨质密度及强度，刺激线性生长及骨骼成熟等。男性睾丸、女性卵巢均可以分泌睾酮，但是两者的分泌量含量差距很大，成年男性的睾酮分泌量大约是成年女性

的20倍，体内含量是7到8倍。还有人会认为有氧可以减脂，无氧不行。有氧运动是一种长时间的低强度活动，消耗的主要能量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无氧运动则是在短时间内进行的高强度活动，一般持续时间仅几秒钟到2分钟，只能代谢糖类。看起来无氧运动确实不能减脂，对不对？但是现在国际运动医学界流行的看法是，相同运动的时间内，高强度无氧间歇运动的减脂效率比有氧运动的高，因为前者运动停止之后身体耗能更多，想要有效减脂，还是需要无氧有氧运动一起来做，并且建议先完成力量训练，依靠它来消耗身体摄入的热量，再利用有氧运动消耗身体脂肪。说起主食，像米饭、面条这些，很多人说它是减肥的禁区，一口都不能吃。但是这种方式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人体所需的三大营养物质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它们是维持正常生命功能的保障。淀粉作为多糖的一种，如果减少甚至停止进食，那么碳水化合物供给将大大减少，给身体带来伤害，如大脑思维迟钝、精神不振、注意力不集中、焦虑不安，甚至抑郁情绪产生等等。身体机能运转受影响，最主要的是营养不良、低血糖、内分泌失调，导致皮肤长痘、长斑，严重的甚至还会有脱发、月经不调、闭经等问题发生，还有心脏病风险也会增加，同时也是不利于减肥，因为会不自觉增加肉类的摄入，导致体重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另外它还与死亡风险挂钩。2018年，柳叶刀发布了一篇对15000多个参与者长达25年的研究文章，发现碳水功能和死亡风险有关，在碳水摄入过多或过少的情况下，死亡风险都会升高。这些误区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不少女性，有的人甚至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实际上，如果对这些方法多一个自查的步骤，思考信息是否专业，来源是否合格，就可以让沉默成本更低。追求美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不要一味追求大众的审美，拥有对自己体态的自信，实际上更有魅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社交的神奇作用以及一些减肥误区。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心脏还好吗？怎么样通过自我测试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心脏是比自己年轻还是比自己老呢？那如果测完了之后，我们又应该如何去保护我们这脆弱的心脏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心脏的话题。首先啊，我们先进行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呢是一个自我的测试，来看看我们的心脏到底是比自己的年龄轻还是比自己的年龄老，看看我们的心脏到底几岁了。方法您着重记一下，首先我们要安静地坐上五分钟，然后自己去测一下每分钟的脉搏数，记得这个数叫做 A。然后呢，我们连续做20个标准的鞠躬，一定要注意这个过程当中频率要适中，也就是匀速的。然后我们再去测一个脉搏，这个脉搏数值是 B。然后休息一分钟，一分钟之后我们再去测一下脉搏，这个数值是 C。接下来是一个加减乘除的方法了，将三次脉搏的数值相加，用总和再减去200，最后再除以10，得到的这个数啊与标准值做个对比，就能判断出我们心脏的健康程度了。如果这个数值在0到3之间，那就是心脏强壮；在3到6之间，心脏状况良好。6到9之间，心脏状态一般，需要多加关注。9到12之间，那这心脏不是很健康，应该关注一下心脏问题了。如果超过12了，那心脏状况就堪忧了，应该尽快的去医院进行检查，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通过我们刚才给大家做的简单的自我测试之后啊，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心脏，不让心脏病成为生命的杀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去挽回我们那不再年轻的心脏呢？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招。第一，我们需要合理运动，强壮心脏。运动可以帮助身体把多余的胆固醇排出体外，避免其沉积在血管内壁，还可以呢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血管的弹性，降低血压。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每次做运动的时候不少于30分钟，每周运动的次数不少于5次，每次运动的最高运动心率呢在170减去年龄，如果超过了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第二，补钾排钠，保护血管。钾能够调节心率、神经传导和肌肉的收缩，多数成年人啊每天需要补充4.7克。钾在西红柿、土豆、香蕉、李子

明显的提高人体耐缺氧能力，尤其是提高心肌的含氧量，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优秀药物。第四呢，就是少吃甜食，稳定血压。血压正常的人每天吃糖超过了一定量，就会有血压升高的风险。老年人呢，每天摄入的糖最好是控制在20到30克之间，两三块甜味的饼干的含糖量就很容易突破20克了。所以一般一瓶500毫升的甜味饮料含糖量您猜多少？40到50克了。此外呢，比如说豆浆粉、袋装的麦片、黑芝麻糊，还有藕粉，这些冲调的饮品啊，它的含糖量更高，达到了60%左右，所以您要谨慎使用。好，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当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按摩呀，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常做一些按摩，不仅能够减轻我们的身体的疲劳感，还能够使我们的心态更加年轻化。虽然说现如今许多家庭都有了按摩椅、按摩枕、按摩毯之类的按摩仪器，但是这些仪器按摩的方式过于程式化，没办法根据自身的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按摩，它们缓解疲劳的效果自然就比不上人工按摩了。这时段我们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按摩的六大神奇功效。

按摩治疗的六大神奇功效都有哪些呢？按摩能够减少偏头痛，还能够减轻运动造成的疼痛，能够让我们看起来更年轻，能够减轻月经前不快的症状，还有能够减轻慢性疼痛。到后脑勺，再从头顶到耳朵两侧的顺序啊，来回的各推拿30到40次左右，使头部产生热麻感。耳朵区域的养生关键词呢是捏、搓、弹、揪。搓弹双耳是最廉价的强肾的方法，两手分别轻捏住左右耳的耳垂，再搓磨至发热和发热，然后呢揪住了耳垂往下拉，再放手让耳垂弹回去，每天做这么2到3回，每次呢是1分钟。前胸的养生关键词啊是轻拍扩胸和深呼吸。虚掌轻扣和轻拍的方法是用来保健，将五手指并拢，掌心中空，对准胸部正中间的胸骨，以适当的力度进行拍击，每次呢拍3至5下，停10秒左右，每天是3到5分钟。也可以啊用手掌上下摩擦颈部到心窝的位置，另外呢还可以多做一些扩胸运动和深呼吸。下一个区域是腋窝，腋窝养生的关键词是按揉和轻弹。平时的时候可以多按揉腋窝，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指腹，按照顺时针后逆时针来按摩左侧腋窝15次，然后呢按照左手按摩右侧的腋窝，每次是3到5分钟就可以了。还可以抬高一侧的手臂，把另一只手的拇指放在肩关节的位置，用中指轻弹腋窝的底部，可以时快时慢来变换节奏，并且左右交替进行。后背区域的养生关键词是防寒、蹭门框和热浴。将背部正中的脊椎骨对准门框的棱，向其轻轻的挤压，并且向上下轻度的蹭动，每分钟呢大约做20下。洗澡的时候呢还可以将淋浴的头对后背进行冲洗。肚脐区域的养生关键词是揉腹和热敷。中医一直提倡啊腹宜常揉的保健法，讲究的就是睡醒之后睡前分别揉按小腹周围，长期坚持可以增加肠胃的蠕动，增强

胃的功能。对于小腹适当的热敷呢，也能达到保健的效果。热敷的时候可以用略高于体温的热水袋或者是热毛巾轻轻地敷在肚脐上，数分钟之后取下来，每天坚持一到两次。提醒一下啊，肚脐也是最怕着凉的地方，平时要注意保暖，多穿高腰的裤子。另外是脚部的养生关键词了，泡、晒、动、晃四个字。隔两三天就要用热水泡泡脚，每次半个小时，是非常简便易行的保健方法，起到了温经通络、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介绍过了相应的养生保健知识啊，我们再来跟大家伙说说老年人用药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老年人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啊，也在逐渐的增高。那么怎么来去避免这些事情呢？列出详细的用药清单，并且留给家人。老年人用药种类比较多，建议自己或者是请家人啊整理一份清单，内容包括近期服用的药物种类，比如说包括商品名和化学名，用药的频率，每次服用的剂量，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等等。清单上面呢，应该是区分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以及营养补充剂，并且应该复印一份留给家人，或者是保存在家里相对固定的地方。这样的话，出现了紧急情况或者是出门在外的时候是有据可查的，能够确保用药的安全。此外呢，还建议定期的检查一下您家的小药箱，并且做个记录，保证所用的药品呢还没有变质，没有过期。我们还要提醒您，谨防四种情况伤药效。用药种类越多，那你年龄越大，越容易发生药物的相互作用。以下的四种情况尤为要注意。第一，就是药物交叉的反应，也就是说一种药对另外一种或是几种药的效果有影响。第二，某些疾病引起或者是加重了药物的不良反应。第三，食物或者是饮料影响了药效。第四，酒精与药物的相互作用可能会降低药效，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用药之前呢，仔细阅读药品的说明书，或者是向医生进行咨询，可以有效的来防止问题的发生。举个例子说吧，治疗心绞痛的药物呢是硝酸甘油，不应该与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同时服用，否则可能会发生危险。磺脲类降糖药在与阿司匹林等一起服用的时候，可能会增大低血糖的风险。降压药、降糖药、安眠药等与酒精合用的话，可能会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定期跟医生沟通服药的情况，建议每次啊去看病的时候呢，您都跟医生确认一下目前的用药情况。这不仅有利于调整治疗方案，还能够避免出现药物冲突。即使没有生病，最好呢也定期跟医生进行沟通。用药量不能够随意的调整啊，擅自少服、多服、停服都可能会影响药效。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药物呢，只有坚持规律服用，才能够有效的控制病情。用药剂量是基于大规模临床试验确定的，经过反复的检测，不能够随意的更改。如果说怀疑药物的效果不好，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反应症状，您赶紧找医生，让医生指导之下调整用药。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不见不散。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大家都知道，猪啊是作为人类最早驯化圈养的动物，它位列六畜之首。但是人们关于猪还是有很多误会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跟您分享一些跟猪有关的小故事。不知道这些故事分享之后啊，能不能够颠覆您对猪的那些刻板

我要跟您说，有猪才有家，您信吗？考古发现啊，野猪最早在中国被驯化，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新石器时代。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周时代的时候已经有猪的舍饲了，也就是说圈养了。先秦的时代呢，中国出现了六畜的说法，猪是名列六畜之首的。您把现在简体的这个家字儿写在纸上，您看看家字儿的基本取义就是房子底下有头猪，那就是家。另外呢，猪还是财富的象征哈，猪有乌金的美名。对古人来说啊，猪既是重要的生活资源，又是财富的象征。像2000多年之前，猪的地位与现在的房子跟车子是一样的。东汉的贵族的丧葬当中必有玉猪卧于首，代表握有财富。咱们试想一下，古代相亲的时候也许会有这么一句话，哎，你们家有几头猪啊？直到现在啊，民间还流传着富的像肥猪流油、聚宝盆等等这些说法。像天津、河北等地啊，有肥猪拱门的节日窗花，它们是用黑色的蜡光纸剪成的，猪背上驮着一个聚宝盆，张贴的时候呢是左右各贴一张，表示招财进宝的意思。了解了猪在古代有猪就有家，我们也了解了猪在古代还是财富的象征。古代相亲的时候没准会问到，你家有几头猪，猪的数量少了可能这姑娘就不嫁了。我们接下来再说说猪还是勇敢的代名词。野猪的性情是很凶暴的，善于搏击，象征着勇猛和勇往直前。猪呢也是史前神龙最重要的原型，最早的龙首其实就是猪脑袋。人的勇敢啊是以猪作为标尺的。您再看看勇敢的这个敢字儿，它有徒手抓猪也是勇敢的意思，不能抓猪那就是怯懦，就称不上是勇敢了。像在汉书的酷吏传当中的记载说呀，汉景帝的宠妃有一次在户外如厕上厕所，有一头野猪就冲进来了。汉景帝呢想去救人，但是被群臣们给劝下来了，幸好野猪啊是退出去了，这宠妃才安然无恙。家猪看起来是温顺老实，那也是因为长期被人驯化和驯养的，与大自然隔离而丧失了一些本性。除此之外，猪还是吉祥的化身。在古代科举的时候，金榜题名要用的是什么？要用红猪笔写。而题字就是猪蹄儿的蹄儿啊，和题写的题、命题的题还是谐音。所以说呢，猪是学子金榜题名的吉祥物。每当有人赶考，亲友们啊都会赠送给红烧猪蹄儿，祝福他猪笔题名。下面这个我说完之后，很多朋友都说这不可能，但是我真得告诉您，它确实如此。猪特爱干净，猪呢是已经知道的圈养的动物当中最爱干净的了。猪能保持它的睡窝干净，虽然在猪圈里头出不来，猪大小便呢也会避开自己睡觉的那块地方。它们喜欢拱翻食槽，躺在食槽底下那个湿地上，那是因为啊它们特别怕热，却没有汗腺，只能够通过打湿全身来进行散热。误解给朋友们的一种感觉是这猪真脏啊，有一种脏兮兮的感觉。其实人家并不脏，人家挺爱干净的。另外猪呢还挺聪明的，猪的智商非常的高，仅次于大猩猩。科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啊，让猪跟狗一起学拉车，猪学一遍就会了，那狗啊学十遍才会。猪经过训练之后呢也会做算术，十以内的加减乘除都能答对。经过专门训练的猪，有的会跳舞、打鼓、游泳，有的呀会站起来推小车，有一些比较灵活的猪还可以当做猪犬。

盘使用，有的甚至还能用鼻子嗅出埋在地里的地雷。另外我们再说点传说吧，猪是靠努力才当上生肖的。相传啊，天宫排生肖，玉帝规定了时限，取得最先到达的12种动物。猪自己啊，知道自己体笨行走慢，半夜就起床了，赶去排队当生肖。路途遥遥，障碍重重，猪是拼死拼活，好不容易爬到南天门了。这个时候排生肖的时辰已经过去了，猪就苦苦地央求，其他六畜呢也为他求情，最后终于感动天神，把猪啊放入了南天门，当上了这最后一名的生肖。刚才我们跟您分享了几个关于猪的小事儿，您是不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你看，猪象征着吉祥，象征着财富，我们祝愿大家招财纳福，一年好运气。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手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2: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3: 所有的患得患失

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有了先声夺人的春风得意，就不可能享受后来居上的长久掌声。我们要学会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一些什么，然后才可能得到一些什么，因为这就是人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开始恋爱后，你才发现爱情最难的是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你开始不我行我素，买东西也习惯买两份，安排度假计划也会思考到他，这样好不好，那样对不对呢？难怪当年陈淑桦那首《这样爱你对不对》的歌一经问世，便有很多人感叹，真是唱到了恋人们的心里。

什么叫做理想生活？一书说，不用吃得太好，穿得太好，住得太好，但必须自由自在，不感到任何压力，不做工作的奴隶，不受名利支配，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活泼可爱的孩子，丰衣足食已经算是理想。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循环。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2: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

0: 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0: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奋进的五年专栏，资源沉基层，服务暖民心，健康营口书写民生答卷。
0: 我是与沈阳音乐学院签署校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从推动县域医共体将人员、技术、管理、服务下沉基层，建强乡镇卫生院，到市域检查结果互通共享，从公共卫生防线持续加固到一老一小健康服务精准落地，五年来全市卫健系统聚焦群众就医提质增效，以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为抓手，深化改革，补齐短板，优化服务，推动全市医疗卫生服务实现跨越式提升，让优质普惠的健康服务下沉基层，惠及百姓。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依托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平台，大石桥市实现影像检查、基层检查、上级诊断。大石桥市虎庄镇卫生院内科医生田朝阳：
2: 老百姓在卫生院做完心电图或者影像检查以后，相关数据可以实时上传到医共体嵌头医院，由县级专家进行远程诊断，诊断结果及时回传到我们卫生院，这样群众不用出镇就能享受到县级医院的诊断服务，既节省了时间，也减轻了来回奔波的负担，真正方便了老百姓就近看病，就近拿结果。
0: 这一便捷的就医场景是五年来我市深耕健康营口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的生动缩影。曾经群众看病舍近求远、重复检查、基层能力薄弱的难题，在五年持续改革攻坚中得到有效破解。我市精准对接群众就近就医需求，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随着市中心医院北院区启用，南院区病房条件改造提升，市第三人民医院传染病应急救治能力提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实验大楼建成投用，以及全市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危重新生儿五大急诊急救中心全部建成达标，城乡联动、上下互通的现代化医疗服务网络基本成型。截至2025年末，全市基层医疗机构诊疗量占比达47.28%，全市24个省级市域县域临床重点专科提质培优，国家房产中心等高水平诊疗平台相继落地，全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全面推行一次挂号管三天政策，设立门诊一站式服务中心，十余项便民业务一窗通办，一站办结。市域内340余项检验检查结果互通互认，累计完成互认服务3705次，为群众节约诊疗费用超65万元。市卫健委副主任李岩：
3: 五年来，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就是破解群众就医痛点，通过项目赋能、数字赋能、改革赋能，持续做强基层，优化服务，夯实保障，让营口百姓就医更便捷、更安心、更省心。
0: 医疗服务提质增效的同时，公共卫生安全屏障持续筑牢。我市健全医防协同数据共享机制，实现医疗数据实时采集、多级共享。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安装率100%，全市法定传染病报告及时率保持在99%以上，适龄儿童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常态化开展病媒生物防控、爱国卫生运动，全方位织密全域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党委副书记党一兵：
4: 我们持续前移公共卫生防控关口，依托数字化监测体系，实现传染病早预警、早处置，同时常态化开展疫苗接种、健康宣教、疾病防控等工作，全方位筑牢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0: 聚焦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障，我市精准守护一老一小重点人群。五年来，全市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1亿元，托育服务供给持续扩容，妇女两癌免费筛查惠及9.6万人次，各县市区医养结合机构

0: 实现全覆盖。一系列暖心举措推动我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 32.8%， 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 82.27 岁，全民健康福祉持续增厚。记者首记，健康是最普惠的民生，卫健事业的提质升级不仅是医疗硬件的迭代更新，体系架构的完善重塑，更是服务理念向民生本位的深度回归。营口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为动力，以惠民为目标，让优质资源下沉一线，便民服务直达群众，公卫防护覆盖全域，看得见的就医变化，实打实的民生数据，彰显健康营口建设的扎实成效。立足新起点，我市卫健系统将持续深耕民生健康事业，补齐服务短板，提升服务品质，以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保障，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本台记者报道，9月13号，我市与沈阳音乐学院在鲅鱼圈区签订校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沈阳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田燕，并共同见证签约。李军对田燕一行来营深化合作表示欢迎。他说，截至2026年8月，我市已先后与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24所高校院所建立深度产学研合作关系。这一进程中，同步与沈阳音乐学院在精品剧目引进、校地协同实践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凝聚发展共识。此次双方签订协议，对我市发展文化艺术产业、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着力深化音乐教育合作，共建协同育人高地，推动中小学美育师资水平整体提升，持续强化艺术交流合作，深度挖掘营口母爱文化、雷锋文化、开埠文化等本土题材，联合创排文艺精品，让高雅艺术深度融入群众文化生活，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推动文化产业链延伸，构建教育赋能、演艺支撑、文旅驱动的产业生态，推动合作事项尽快落地见效。田燕对营口为沈阳音乐学院发展提供的广阔平台和良好环境表示感谢。他表示，营口文化底蕴深厚，乐器产业基础扎实，产业工人技艺精湛，特别是在前期合作中，营口展现出的优越营商环境和务实高效作风，进一步坚定了学院扎根营口、服务地方的信心。学院将立足优势互补、长期合作、全面参与融入营口文化强势建设，与本地学校、企业、文旅机构开展深度合作，构建协同育人、协同创新、协同服务的长效机制，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生态，助力营口工业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副市长王殿峰参加签约仪式。签约仪式后，与会人员在营口鲅鱼圈大剧院共同观看了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参展剧目民族歌剧《白毛女》2015版。该剧作为红色经典民族歌剧，传承鲁艺文艺精神，以鲜活的舞台演绎再现经典故事，全体人员沉浸式感受革命文艺作品的精神力量，感悟红色文化的时代内涵。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4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市开幕。我市172名选手参加全部88个赛项角逐。市领导韩冰、姚明出席开幕式。本届大赛由省政府、省总工会主办，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创新构建一个主赛场加6个分赛区联动模式，旨在打造赛、展、会、演、聘五位一体技能盛会。弘扬工匠精神，推动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产。大赛同步举办全省技能人才工作成果展、绝技绝活展演和高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营口技师学院的八骏图技能作品、营口电商人劳务品牌、盖州民间剪纸、鲅鱼圈王小牛香煎鱼等项目参展。营口扶摇创业孵化基地

0: 等企业参加招聘会。我市作为六个分赛区之一，已于8月25号和30号在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园艺和砌筑项目。比赛自7月27号开赛以来，我市选手捷报频传，在花艺、园艺、机电一体化、CAD 设计、烘焙、砌筑等赛项中斩获佳绩。在主赛场比拼的集中赛项中，我市有望在机器人系统集成、电工、设备点检、家具制作、宠物美容等赛项冲击奖牌。
1: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于9月12号和13号分两批次进行，我市有1000人报名参加考试。副市长赵寒冰检查了考务工作。营口考点设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设置9个主考场、1个备用考场、2个应急考场。考试采用计算机答题形式，按照从严治考、规范管理、热情服务的原则，市司法局联合卫健、电力、通信、公安、消防救援等部门，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面筑牢考试保障网，为考生营造安全、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为维护考试公平公正，所有考场均配备考务安全管理系统、全程监控设备及远程巡查系统，同步启用无线电屏蔽仪，并对考试机粘贴防窥膜，有效防范高科技作弊行为。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关工委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指导保护讲座。
1: 9月11号，市关工委联合市教育局、市卫健委在营口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开展守护心灵晴空、助力健康成长青少年心理健康指导保护讲座，切实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助力学生快乐成长。讲座现场，营口市第四人民医院专业心理讲师围绕情绪管理、压力疏导、人际交往、自我认知、挫折应对等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讲师结合中小学生成长中的典型案例，剖析负面情绪产生的根源、心理问题的常见表现及其危害，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心理健康，学会识别自身心理状态，科学面对成长烦恼。市关工委副主任任丽梅：
2: 下一步，关工委将持续聚焦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宣讲、心理帮扶、关爱疏导等系列活动，持续健全家校社协同育园机制，不断丰富心理健康教育形式与内容，用心用情守护青少年心灵成长，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全面成才保驾护航。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筑牢参军根基，开展疫前教育。
3: 日前，老边区人民武装部组织本年度双合格预定新兵开展封闭式服役前教育，严把兵员质量关口，帮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扣好军旅生涯第一粒扣子。服役前教育严格参照部队一日生活制度，实行连队化封闭式管理，坚持训管结合、预训并重原则，科学设置各项教育科目。训练场上，预定新兵身着统一作训服，在教练员的指导下开展基础体能训练，从俯卧撑、仰卧起坐到3000米慢跑。参训青年奋勇争先，在汗水磨砺中锤炼坚韧品格，锻造顽强意志品质。预定新兵徐海坤：
4: 通过在武装部这半个月的疫前教育，我真切体验到了军营的紧张节奏，也更加坚定了我参军报国的决心。我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奔赴军营，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
3: 在体能训练之外，老边区人民武装部同步开展国防教育、条令条例学习、红色故事宣讲、谈心谈话等活动，引导预定新兵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报国信念。工作人员及时疏导预定新兵心理压力，实时掌握大家的思想动态、心理素质与心理状态。老边区人民武装部军事科参谋于顺水：
5: 这次疫前教育可以让预定新兵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准军人的初步转变，也为老边区输送政治可靠、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打下坚实基础，夯实新时代国防动员根基。
0: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规定，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

0: 市政府决定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进行全市防空警报示明，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示明范围为全市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二、警报信号为解除警报，时间3分钟。届时，市各通信公司、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将同步传送警报示明的音响、图文信息。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示明的具体工作由市发改委、市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营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4日。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4: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5: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3: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6: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7: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6: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7: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6: 应该啥样？
7: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6: 这绿色在哪儿啊？
7: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6: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7: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6: 堵车，
7: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6: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7: 学得挺快呀。
6: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7: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6: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7: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8: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9: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0: 姑娘啊，谢谢你啊。
8: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新世纪广场到了。
1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3: 谢谢叔叔。
8: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4: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8: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9: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9: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

0: 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2: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学知识，神风采，新闻，放游戏，声心上，讲故事，
1: 童心对健康，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对健康。

这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木子同学的留言。木子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也许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吧，不管怎么努力我都觉得自己不够好。还有啊，我的确是有不少的缺点，在班里也不是很显眼。我的同桌以前和我一样，但是这学期他好像慢慢改变了，成绩越来越好，而且也越来越受欢迎了。为什么我就没有改变呢？面对遥不可及的完美，我该怎么办呢？

亲爱的李木子同学，你好。首先呢，很高兴和你讨论完美这个有趣的话题。你喜欢追求完美，这非常正常，说明你有对自己非常高的要求。人类的历史上，很多伟大的作品、伟大的工程、伟大的成就，都是追求完美、追求精益求精的结果。但是啊，这世界上可是没有绝对的完美的，所有的完美啊，都是相对的。就如同百花园里盛开的美丽的花朵，牡丹雍容华贵，玫瑰娇艳欲滴，水仙芬芳迷人，荷花冰清玉洁，当它们尽情绽放的时候，真是完美无瑕。尽管如此呀，不同的人因为看待完美的标准不尽相同，因此啊，没有哪一种花是大家心目中绝对的完美花神。所以说呀，与其追求完美，不如就追求特色吧。就算不完美，也会因为独特让人难忘。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就给你讲一个水罐的故事吧。从前呢，有一个挑水工，每天挑着两罐水去雇主家。其中一个罐子完好无损，每次送到家的时候，里面还沾着满满的水。而另一面罐子上面呢，有一道裂痕，总是有水漏出来。每次送到就只剩下半罐水了，就才能够送到家。对此呀，只有裂痕的罐子就很自卑，他总是羡慕那只完好的罐子，抱怨自己不够完美。挑水工发现了这件事儿，有一次他挑水去雇主家的时候，就故意说：破罐子，你瞧瞧路旁的那些花，都是你日复一日的漏水，才让它们变得格外的娇艳。有裂痕的罐子仔细一看，哎，自己的那一侧鲜艳的小花开了一路。没想到啊，自己的不完美，正是灌溉出了如此美好风景的原因。同样啊，不完美的名人也有很多。就像著名的女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因为生病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以不完美的身体创造了了不起的奇迹，完成了14部伟大的作品，其中包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音乐家贝多芬双耳失聪，仍然创作出了大量的绝世佳作，像《月光奏鸣曲》《暴风雨奏鸣曲》等。而被称为中国现代教学之父的数学家华罗庚，仅仅是有初中毕业的文凭，腿部还因为生病而有了残疾，但是他却顽强地和命运做了斗争。他的誓言就是：我要用健全的头脑去代替不健全的双腿。所以亲爱的木子同学，你看这些了不起的人呢，其实没有几个是特别完美的。就像你刚刚说到的啊，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有一些缺陷遗憾，但其实呀，这些缺陷遗憾就像罐子里的裂痕一样，没有他们的不完美，就不会有美丽的花朵，也不会有属于自己那份独特的美丽。那关于你提到的呀，总感觉自己没有什么变化，而同桌却越来越变好，这说明啊，你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可以善于发现别人的优势。不过呀，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变化可都是别人发现的。不信，你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去问一问你的同桌，最近你的变化怎么这么大呀？成绩越来越好了。没准啊，他还会纳闷呢，我有变化吗？没感觉呀。所以啊，趁着沟通的机会也请教一下同桌，他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借鉴呢？不要期待一蹴而就，这变化呀就像存钱罐里的硬币一样，一个两个不显眼，三个四个差不多。但是呀，当你每天积累硬币养成了习惯之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存钱罐里面已经满满当当了。同样，提高学习成绩，提升各方面的能力，也是需要这样。每天做出一些改变，每天坚持不放弃，你就会发现自己也正在悄悄的变化。亲爱的木子同学，没有绝对的完美，但是一定有不懈的努力。世界是不会辜负努力的孩子的。期待木子同学能够成为自己心目中最独特、最美好的那个人。啦啦

0: 接下来呀，我们来听到的是小佳同学的留言。小佳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的好朋友把他妈妈给的钱全部乱花光了，却骗他妈妈说是跟我一起吃饭花的，还让我帮忙说谎。我并不想说谎，可是又觉得这样不讲义气，我应该怎么办呢？
1: 我要陪在你身边。
0: 亲爱的小佳同学你好，你知道吗，有些事情啊，就像坏了心儿的苹果，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问题，还挺光鲜的，可这里面的果肉却不太好。这样的苹果可真的会欺骗我们的眼睛哦。现在你经历的事情就是如此，如果你帮好朋友说了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给好朋友帮了个忙，得到了他的信任，也让他免得挨说，可实际上又会怎样呢？接下来呀，我们来看一看小雨的故事吧。小雨的好朋友小航最近迷上了网游，他常偷偷的去网吧玩游戏，一回家晚了就跟父母谎称说是跟小雨一起学习的。为了怕露馅啊，小航求小雨帮他说谎，小雨也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可是没想到小雨却变本加厉，为了买网络游戏道具，他开始跟父母以各种的理由要钱，其中最多的一理由啊，就是和小雨一起吃饭，给小雨买零食，并继续让小雨帮他撒谎。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小航的成绩不仅一落千丈，而且因为钱不够花，他还到处跟人借，欠了很多钱。后来呀，小航和父母一起被请到学校接受批评教育了，小航的父母这个时候就把小雨给说出来了。原来呀，他们认为小雨把自己的孩子给带坏了。小雨知道之后万分的吃惊，他没想到自己拼尽全力帮助的好朋友竟落得了如此的结果，好朋友养成坏习惯，自己的名声也被毁了。事情过后啊，老师就纠正他，这种行为不叫帮忙，而是哥们义气。这种行为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只讲友情不讲是非，很容易导致朋友之间互相包庇，助长坏行为，结果呀，只是害了自己也害了朋友。有许多年轻人呢，还因此误入了歧途。所以小佳，小雨的教训给你什么启发了吗？要分清对错，不包庇好朋友，这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帮助，对吗？

所以呀，把小雨的故事给你的好朋友看看吧，劝他主动地和妈妈说出真相，赢得理解和信任。而且呀，还有这样的一句老话说，美名胜过聚财。佳怡姐姐真心的希望你能够珍惜自己的名声，追求诚实的品行，拥有无愧的良心。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成长日记环节呀，就是这些内容了。关于今天的来信，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吗？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共同分享成长的智慧，也一起感受助人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禾下乘凉梦》。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

0: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今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戴林韵，我来自北京王府学校小学融合部一年级二班。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辛弃疾集玉楼春，用韵达叶种洽，黄歌击碎春老斩，玉舞还怜山袖短，心如溪上钓机闲，身似道旁观后懒，山中有酒提壶劝，好雨连云堪乍泛，至今又知落人间，渭水西风黄叶满。叶仲洽收到稼轩前首玉楼春敲百乐天底之后，几贺作一首，大约是晚些不能前来同桌共饮。稼轩读后再作此词以回应，还是劝他再来。词为自己身闲心懒，独自喝酒，无聊之极。以至狂歌时，把酒盏都击碎了。由此可以想见，稼轩心情之落寞，急需有人来陪伴之意，昭然若揭。下片写山中提壶，都得劝你来饮酒。咱俩又十分投缘。你说话特别重听，堪做下酒菜。我还等待你酒后再写妙句沉默人间呢。稼轩简直是软磨硬泡，非要叶仲洽来不可了。稼轩之真性情于此可见，身如二字的笔墨也心明别致，让人回味无穷。同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1: 同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领读员贾浩言，下面由我来为大家带来辛弃疾集玉楼春。三三两两谁家妇，听取鸣琴枝上语，提壶沽酒已多时，驼饼焦食须早去，最终忘却来时路，借问行人家住处，只寻古庙那边行，更过西南乌旧树。这首词是乡间集景纪实之作，上片妙在以鸟的叫声谐音来写乡间女子的行为活动，首二句写三三两两的农家女子去赶集，路边树上的鸟儿叫得正欢，仿佛是在送往迎来。提壶二句乍看上去像是写农家女们提着酒壶买酒，已等候多时，家中婆婆做的饼子都快烧焦了，等着他们回去吃呢。实际上提壶是杜鹃鸟的叫声，沽酒则是由提壶的谐声而生发的联想，婆饼焦也是鸟鸣，同时又是此鸟叫声的拟音。辛弃疾巧妙地把鸟的叫声与其拟音对应的人的行为方式糅合在一起，你可以说是写鸟叫，也可以说是写农家女子提壶去沽酒，婆婆作饼快焦了，也可以是二者兼而写之。上片写所见所

下片写自己酒醉问路，辛弃疾随性在乡间行走，累了就找个酒店品尝一下乡间土酒，不觉喝醉了，忘记了来时走的路向，于是问行人自己回家往哪儿走，连自家在哪儿都找不着了，可见他醉得不轻。行人告诉他，你直往古庙那边走，过了西南的乌桕树就看见你家了。日常生活，日常口语入词，牲口必笑。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想要飞，
6: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7: 学知识，
8: 展风采，
7: 新闻，
8: 放游戏，
7: 说心事，
8: 讲故事。
6: 童书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9: 这里是童书对对。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佳玉姐姐。那在这一环节中啊，我们进行到的是童心里的中国推荐好歌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叫做《书香千年》。《书香千年》这首歌借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的典故，比方说像凿壁借光、闻鸡起舞等颂扬勤学苦读的典故，生动地折射出了中华书香文化的源远流长，同时融入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哲学理念，引导小朋友们要树立远大的人生志向。既有深厚的历史传承底蕴，又兼具鲜明的时代特色，营造出了全社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郁书香氛围。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书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本书啊，叫做《昆虫的奋斗》。昆虫是自然界里种类最多、数目最大的动物。小小的昆虫生活在大大的世界中，要经过怎样的努力呢？一起翻开这本书，走进昆虫的奋斗吧。

的一本书啊，是属于科普类的书籍，特别适合小学段的同学们来阅读。春天来了，大地仿佛换上了新衣裳。随着天气的逐渐渐暖，大自然中处处都能感受到生命的脉动。公园中，一朵朵小花正静静地绽放，一只瓢虫慢悠悠地在花瓣上爬行，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像宝石一样的红色外壳上点缀着黑点儿。不远处的草地上啊，一只蚂蚱嗖的一下弹跳了出来，消失在了远处的草丛里。在钻缝间，蚂蚁们排成队伍，弯弯曲曲的伸延，它们驮着比自己身体大了好几倍的食物碎片，步履匆匆。傍晚来临的时候啊，水面的蜻蜓灵活地飞舞着，一边捕食，一边注意潜在的危险。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昆虫们从未停止他们的忙碌。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在阳光下，在阴影里，默默地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奋斗故事。昆虫的生活呀，充满了挑战。可以说，每一只昆虫都是一位勇敢的探险家和机智的生存者。为了生存下去，昆虫们每天都在各种困难和挑战中做斗争。就拿我们熟悉的蝴蝶来说的，它们一生就像是一场奇妙而惊险的旅程。在蝴蝶的幼虫时期啊，也就是毛毛虫的阶段，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不停地吃东西，这样啊，好为之后的发育储备能量。毛毛虫的咀嚼消化能力特别强，一只毛毛虫在发育的过程中能吃掉自己体重2万倍以上的树叶，真可谓是大胃王。但是这个阶段存在的风险也很高，由于没有反抗的能力，毛毛虫是许多鸟类和其他昆虫眼中的美食。因此呀，为了生存，很多毛毛虫会进化出巧妙伪装的能力。比如说，长得像枝叶，或者借助鲜艳的颜色来警告天敌。之后啊，需要几个星期，毛毛虫就可以在经历多次蜕皮之后变成虫蛹了，随后化茧为蝶飞向天空。成虫之后啊，他们的任务就变成了繁衍。雄性的蝴蝶会利用鲜艳的翅膀和优美的动作来吸引雌性，赢得芳心。交配完成之后，雌性蝴蝶也不会随意的产卵，而是会精心挑选适合幼虫食用的特定植物叶片，再将卵产在上面，确保宝宝们一出生就有食物。纵观蝴蝶的奋斗的一生啊，整个过程中都是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的。但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它们从不退缩。最让人赞叹的是，莫过于它们从卵到幼虫，再到蛹，最后破茧成蝶。这种完全的变态不仅能够让不同生命阶段的昆虫避免争夺同一种食物，还能够让它们领悟出适用于不同环境的不同生存策略。这个呀，就是亿万年进化赋予给它们强大的生存智慧。从每一个蛹中艰难地破壳而出的生命，都是对奋斗精神最好的选择。

如果你想了解这些小生命背后的更多的大故事，昆虫的奋斗正是一把打开昆虫微世界的神奇钥匙。这本书分为《别来看我》《谁来爱我》和《变变变》三册，巧妙地将昆虫世界的故事娓娓道来。在《别来看我》中，你将看到昆虫们五花八门的自我保护绝招，从伪装到恐吓，趣味十足。《谁来爱我》一书啊，则聚焦了昆虫们为了爱和繁衍而付出的努力。无论是求偶、筑巢，还是照顾后代，不同种类的昆虫选择的方式可谓是天差地别，但是无一不充满了温情和智慧。那最后一册《变变变》呢，就带领读者们领悟了昆虫的神奇进化历程了。昆虫们在蜕变和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对生命多样和精彩的完美注解。昆虫的奋斗通过对内容的精心编排，将昆虫世界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精彩一面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层层的深入，引人入胜。我们再来说说《昆虫的奋斗》这本书的作者。作者呀，是毕业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的昆虫学硕士陈佑志。在确保书中内容科学性强、严谨可靠的基础之上，作者又用幽默生动的语言描述了昆虫世界的精彩。无论是大读者还是小读者，都能够啊，在精彩的内容中感受到昆虫的美丽和生命的力量。绘图的作者呀，也是专业从事插画工作30余年的一位画家，有多部作品获得了金鼎奖。在绘制本书插画的过程中，绘者在实地观察昆虫并拍照记录之后，精心手绘了120余篇科普的插画。精湛的复色技巧还有丰富的画画细节呀，都让昆虫的形象跃然纸上，也给书中的昆虫故事增添了无限的魅力。翻开《昆虫的奋斗》，就像翻开了一扇通往微观世界的大门。你可能会在不经意间被书中那些小小的生命一举一动所折服，因为每一只昆虫的故事都是充满了奇迹与奋斗的故事。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推荐好书环节呀，就是这些内容了。你喜欢这本《昆虫的奋斗》吗？除了这本书，小朋友们还有哪些书想要推荐给我和其他的小朋友们呢？可以找到佳玉姐姐一起交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感动未来》。

0: 过历史的亚毛。我们站在岁月的肩膀上，
1: 小河马种的柿子成熟了，开心的小河马站在树下，咧着大嘴巴幸福地笑了。
2: 我总想知道十一这一天首都的晴空。
3: The mole and his mother. A mole, a creature blind from birth.

0: 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童心风采环节，雷锋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岳灵依，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雷锋的故事。雷锋是一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战士，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不知道做了多少好事。有一次，雷锋来沈阳参加部队训练，从抚顺一上火车，他就忙个不停，一会儿帮助列车员拖地板、擦玻璃、收拾小桌子，一会儿

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位中年妇女，没有车票，却要上车。人越聚越多，场面越来越乱。雷锋走过去，关心地问：“大嫂，你没买票？”这些事被战友知道了，大家都说

亲爱的小朋友们，伴随着好听的歌声啊，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吗？希望今天的节目能为大家带来好的心情。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同心对对碰，我们不见不散。

0: 早起床。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

0: 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针港的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力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 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

0: 生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充数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6: 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5: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6: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7: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5: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6: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8: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实现全球首个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全球化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抑制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钊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
2: 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超劲道。董钊辉提示，
6: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中国医学科学院副外医院副院长潘湘斌认为，价格更及时的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7: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8: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0: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同时，一些综合
11: 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2: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8: 当前不少 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1: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7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
2: 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暗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2: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3: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5: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0: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6: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7: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0: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8: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4: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9: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4: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9: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3: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2: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6: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5: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

0: 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

0: 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5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改变，紧张与松弛，沉重与飘逸，都是生命的状态。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看来，才是空虚而平淡无味的。当生活给你100个理由哭泣时，你要拿出1000个理由笑给他看。微笑即使不能改变生活，至少也可以改变你面对生活的态度。很高兴又一次在小青的暖心歌里和你相遇了，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即使一个人也可以将日子过得快乐安稳，内心平静而充实。当你一个人可以实现这些的时候，你就成了你自己的归宿。至于另一个人，那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有固然不错，如果没有，那也不影响大局。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生活总是喜欢逗弄我们，在你绝望的时候闪一点希望的火花给你看，惹得你不能死心，在你平静时又会冷不丁地咬你一口，让你不能太顺心。其实这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不断向前又充满挑战。

对于没有将来的感情，在最美丽的时候停止是最好的选择，但很少人知道这个秘密，结果只会摧毁了那份足以温暖一生的回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中期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给我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绿色出行，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有了先声夺人的春风得意，就不可能享受后来居上的长久掌声。我们要学会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一些什么，然后才可能得到一些什么，因为这就是人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开始恋爱后，你才发现爱情最难的是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你开始不我行我素，买东西也习惯买两份，安排度假计划也会思考到他，这样好不好，那样对不对呢？难怪当年陈淑桦那首《这样爱你对不对》的歌一经问世，便有很多人感叹，真是唱到了恋人们的心里。

什么叫做理想生活？一书说，不用吃得太好，穿得太好，住得太好，但必须自由自在，不感到任何压力，不做工作的奴隶，不受名利支配，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活泼可爱的孩子，丰衣足食已经算是理想。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俗话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但你们知道吗？疾病也是有所偏好的，好，导致眼睛表面的泪膜不稳定，进而使眼睛产生干涩痛等不适症状。常见症状包括眼部干涩感、异物感、灼烧感、眼痒、疼痛、眼红、视疲劳、视物模糊、视力波动等。干眼可以发生在各种年龄层，一般来说女性高于男性，老年人高于青年人。国内相关临床统计发现，围绝经期女性的干眼发病率接近 89.5%， 是妥妥的干眼偏爱人群。那么为什么围绝经期女性更容易干眼呢？围绝经期是女性绝经前后的一段时间，大概在45到55岁不等。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改变，会造成心理和生理的一些变化，而激素水平的下降，内分泌的失调，就会影响泪腺的分泌功能。泪腺分泌的泪水减少，相当于进水管的水减少了，那眼睛这个水池中的总含水量它也会减少，于是就很容易出现干涩的现象。其次，这段时间

的女性更容易合并情绪障碍、睡眠障碍，造成免疫功能紊乱，精神心理压力加重，容易导致睑板腺功能障碍以及泪膜稳定性的下降。如此一来，睑板腺分泌的油脂减少，相当于水池的盖子没有了，水池中的水蒸发就会增多，进而导致干涩。这些激素、心理方面的因素不仅会促进干眼发生，同时加重了这类人群的治疗难度。既要考虑到疾病本身，更要考虑到情绪、心理因素，加强情感的理解和疏导，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现如今，眼线、眼影、睫毛膏已经成为女性们的必备良品，美瞳线、假睫毛也是变美法宝。然而这些产品的使用也加重了睑缘炎的发生。想要有效预防，需要我们尽量的避免三无产品，卸妆一定要彻底，卸妆后可用热毛巾或者蒸汽眼罩敷眼，促进睑板腺线管通畅，还可缓解干涩等眼部不适。哦，对了，美瞳、隐形眼镜等也是损伤眼部的一大利器，佩戴这些角膜接触镜所带来的角膜上皮损伤、基质神经纤维和内皮细胞的减少，都可以导致角膜损伤，影响角膜的功能。因此，常年佩戴隐形眼镜并不是最佳选择。想摘镜的话，需要趁早咨询；不想手术的话，可以交替佩戴框架眼镜，并佩戴透气性较好的镜片，定期随访角膜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经常流眼泪也是中老年女性常见的症状，她们需要常常用纸张或者手帕擦来擦去，有的还会擦出一些黄色的分泌物，让生活和心情都不够美丽，而这就是慢性泪囊炎。通俗来讲，就是发生在引流泪水的下水道里的炎症，与骨性鼻泪管夹角较正常更大。这种解剖学的改变使得狭窄的泪道更容易藏污纳垢，而且不容易排出，进而促成了泪囊的炎症。慢性泪囊炎还是要积极治疗的。泪囊炎的脓性分泌物就是眼睛旁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一定要积极摘除，避免这个炸弹造成内眼手术，例如最常见的白内障手术感染的风险。治疗主要采用抗炎的药物，通过泪道探通、冲洗或者手术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程度的慢性泪囊炎。现在手术多数都是采用微创方式，包括激光、鼻内镜、泪道内镜，安全性高、痛苦小、面部无伤口成为首选的方式。闭角型青光眼是青光眼当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类型，男女热敷促进睑板腺线管开放、腺体分泌，缓解干涩疼痛等不适的感觉。如果上班不方便用毛巾和眼罩，可以采用热水杯的热蒸汽熏眼，亲测好用，但是也要注意安全，避免烫伤。睑缘尽量避免美瞳线，卸妆一定要彻底，避免化妆品残留。工作时避免长时间的用眼，尽量做到20分钟休息和远眺，长时间盯着电子产品时眨眼频率会降低，也要提醒自己多眨眼。现代社会的工作方式已经无法避免电子产品的使用，因此无防腐剂人工泪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缓解干眼和不适的方法。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可以避免防腐剂引起的角膜上皮损伤，更为安全可靠。还有就是尽量避免揉眼睛，当眼睛很痒的时候可以选择冰敷止痒，如果还是很痒，可以用手背代替手指轻轻推揉眼睛。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用眼卫生，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双眼。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购物平台的每一个折扣促销日都会消费一番，不管用不用得到，先囤起来再说。日常生活用品还好，但是护肤品和彩妆这种东西可能囤久了自己都忘了有没有过期，尤其是开封的，随手拿起来用的时候难免要想了又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化妆品的保质期相当于品质的承诺期，一般来说可以分为普通保质期和开瓶保质期。普通保质期可以通过商品的外包装看到，国货产品会明确的时候味道不同，看看颜色是否改变，例如许多遮瑕产品会氧化并且变成一点橙色，看乳液是否有分层，泥膜是否有出水等等。感注意质地变化，体验肤感是否有所不同。一般在未开封的情况下，彩妆的保质期是3到5年，护肤品的保质期是2到3年，但是在开封的情况下，保质期时间就大大缩短了。想到很多姑娘可能都记不住开盖的时间，有两个小贴士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第一呢，是可以购买一些贴纸或者便签贴在瓶身标记开盖时间。第二是目前有很多 APP 可以记录或根据产品批号去查询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支持自动提醒接近到期的产品，懒人必备。过期的化妆品不仅没办法去判断是否还有效果，也没办法判断里面的微生物是否已经超标或者超标了多少，因此过期的化妆品不建议再使用。彩妆可以说是日常剁手的重灾区，眼影口红配色那么多，仿佛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必入款，实际却根本就宠幸不过来。拿眼影来说，刷子上的粉末会将细菌带入到眼影盘中，过期后不仅抑菌功能大大降低，还会滋生更多的细菌，引起眼部问题。防晒霜一旦失效就会失去防护效果，越涂越黑。而涂在脸上的护肤品如果不慎使用，轻则会发红发痒、粉刺皮疹，重则感染发炎等等。

不仅如此，使用超出保质期的产品，发生了什么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品牌是不会负责的。可能很多姑娘都要心痛地问上一句，那过期的化妆品只能扔了吗？到底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呢？有，当然有。其实生产时，工厂是不可能精确计算出产品一定会在哪一天的哪一个时刻变质。所以有些产品虽然官方保质期已经过了，但是保存环境比较良好，产品的性状、颜色、气味等都没有异常，还是可以使用在其他地方的。比如可以选择油脂量比较高的面霜或者护肤油，用来擦皮鞋、皮包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擦完又干净又亮。含酒精的化妆水可以用来擦水龙头、镜子等，过期的卸妆水擦桌子上的胶痕，亲测好用。发黑的银饰别只知道用牙膏了，用过期的口红同样可以，擦完和新的一样。过期的散粉用来干洗化妆刷，不仅能够带走堆积的粉尘，还不用等待晾干的时间。怎么样，这样利用起来不仅避免了浪费，还节约了买其他用品的钱，可谓是两全其美。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姑娘们，化妆品啊，够用就行，别再盲目囤货了。过期了实在没有利用价值，该扔就扔吧，毕竟安全最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以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置，我们首先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心脏的话题。首先啊，我们先进行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呢是一个字，得到的这个数啊与标准值做个对比，就能判断出我们心脏的健康程度了。如果这个数值在0到3之间，那就是心脏强壮；在3到6之间，心脏状况良好；6到9之间，心脏状态一般，需要多加关注；9到12之间，那这心脏不是很健康，应该关注一下心脏问题了。如果超过12了，那心脏状况就堪忧了，应该尽快的去医院进行检查，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通过我们刚才给大家做的简单的自我测试之后啊，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心脏，不让心脏病成为生命的杀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去挽回我们那不再年轻的心脏呢？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招。第一，我们需要合理运动，强壮心脏。运动可以帮助身体把多余的胆固醇排出体外，避免其沉积在血管内壁，还可以呢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血管的弹性，降低血压。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每次做运动的时候不少于30分钟，每周运动的次数不少于5次，每次运动的最高运动心率呢在170减去年龄，如果超过了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第二，补钾排钠，保护血管。钾能够调节心率、神经传导和肌肉的收缩，多数成年人啊每天需要补充4.7克。钾在西红柿、土豆、香蕉、李子和葡萄干等这些食物当中的含量非常高，山芋和番茄酱当中含钾是最高的。那钾离子呢可以促进钠离子的排出，扩张血管，降低血压，还能防止胆固醇在动脉沉积，保护血管。第三，是按时服药预防为主。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啊，预防是很重要的，不能够等到疾病发作再去医院，可以服用中药进行预防。冰片有芳香开窍的作用，可以缓解病人不舒服的

两三块甜味的饼干的含糖量就很容易突破20克了，所以一般一瓶500毫升的甜味饮料含糖量您猜多少？40到50克了。此外呢，比如说豆浆粉、袋装的麦片、黑芝麻糊，还有藕粉，这些冲调的饮品啊，它的含糖量更高，达到了60%左右，所以您要谨慎使用。好，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当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按摩呀，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常做一些按摩，不仅能够减轻我们身体的疲劳感，还能够使我们的心态更加年轻化。虽然说现如今许多家庭都有了按摩椅、按摩枕、按摩毯之类的按摩仪器，但是这些仪器按摩的方式过于程式化，没办法根据自身的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按摩，它们缓解疲劳的效果自然就比不上人工按摩了。这时段我们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按摩的六大神奇功效。

按摩治疗的六大神奇功效都有哪些呢？按摩能够减少偏头疼，还能够减轻运动造成的疼痛，能够让我们看起来更年轻，能够减轻月经前不快的症状，还有能够减轻慢性疼痛，能够提高癌症病人的生活质量。介绍过了关于按摩治疗的神奇功效之后啊，我们就要想一想如何进行按摩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把人体分为七大保健特区，一个一个的说，做好了就能够延年益寿。首先是头部，它的养生关键词呢是勤晒、梳头和多动。平时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按摩头部，可以用手来代替梳子进行梳头，按照从头顶到后脑勺，再从头顶到耳朵两侧的顺序啊，来回的各推拿30到40次左右，使头部产生热麻感。耳朵区域的养生关键词呢是捏、搓、弹、揪。搓弹双耳是最廉价的强肾的方法，两手分别轻捏住左右耳的耳垂，再搓磨至发热和发热，然后呢揪住了耳垂往下拉，再放手让耳垂弹回去，每天做这么2到3回，每次呢是1分钟。前胸的养生关键词啊是轻拍、扩胸和深呼吸。虚掌轻扣和轻拍的方法是用来保健，将五手指并拢，掌心中空，对准胸部正中间的胸骨，以适当的力度进行拍击，每次呢拍3至5下，停10秒左右，每天是3到5分钟。也可以啊用手掌上下摩擦颈部到心窝的位置，另外呢还可以多做一些扩胸运动和深呼吸。下一个区域是腋窝，腋窝养生的关键词是按揉和轻弹。平时的时候可以多按揉腋窝，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指腹，按照顺时针后逆时针来按摩左侧腋窝15次，然后呢按照左手按摩右侧的腋窝，每次是3到5分钟就可以了。还可以抬高一侧的手臂，把另一只手的拇指放在肩关节的位置，用中指轻弹腋窝的底部，可以时快时慢来变换节奏，并且左右交替进行。后背区域的养生关键词是防寒、蹭门框和热浴。将背部正中的脊椎骨对准门框的棱，向其轻轻的挤压，并且向上下轻度的蹭动，每分钟呢大约做20下。洗澡的时候呢还可以将淋浴的头对后背进行冲洗。肚脐区域的养生关键词是揉腹和热敷。中医一直提倡啊腹宜常揉的保健。

讲究的就是睡醒之后睡前分别揉按小腹周围，长期坚持可以增加肠胃的蠕动，增强脾胃的功能。对于小腹适当的热敷呢，也能达到保健的效果。热敷的时候可以用略高于体温的热水袋或者是热毛巾轻轻地敷在肚脐上，数分钟之后取下来，每天坚持一到两次。提醒一下啊，肚脐儿也是最怕着凉的地方，平时要注意保暖，多穿高腰的裤子。另外是脚部的养生关键词了，泡、晒、动、晃四个字。隔两三天就要用热水泡泡脚，每次半个小时，是非常简便易行的保健方法，起到了温经通络、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介绍过了相应的养生保健知识啊，我们再来跟大家伙说说老年人用药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老年人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啊也在逐渐的增高。那么怎么来去避免这些事情呢？列出详细的用药清单，并且留给家人。老年人用药种类比较多，建议自己或者是请家人啊整理一份清单，内容包括近期服用的药物种类，比如说包括商品名和化学名，用药的频率，每次服用的剂量，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等等。清单上面呢，应该是区分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以及营养补充剂，并且应该复印一份留给家人，或者是保存在家里相对固定的地方。这样的话，出现了紧急情况或者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啊，是有据可查的，能够确保用药的安全。此外呢，还建议定期的检查一下您家的小药箱，并且做个记录，保证所用的药品呢还没有变质，没有过期。我们还要提醒您，谨防四种情况伤药效。用药种类越多，那你年龄越大，越容易发生药物的相互作用。以下的四种情况尤为要注意。第一，就是药物交叉的反应，也就是说一种药对另外一种或是几种药的效果有影响。第二，某些疾病引起或者是加重了药物的不良反应。第三，食物或者是饮料影响了药效。第四，酒精与药物的相互作用可能会降低药效，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用药之前呢，仔细阅读药品的说明书，或者是向医生进行咨询，可以有效的来防止问题的发生。举个例子说吧，治疗心绞痛的药物呢是硝酸甘油，不应该与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同时服用，否则可能会发生危险。磺脲类降糖药在与阿司匹林等一起服用的时候，可能会增大低血糖的风险。降压药、降糖药、安眠药等与酒精合用的话，可能会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定期跟医生沟通服药的情况，建议每次啊去看病的时候呢，您都跟医生确认一下目前的用药情况，这不仅有利于调整治疗方案，还能够避免出现药物冲突。即使没有生病，最好呢也定期跟医生进行沟通。用药量不能够随意的调整啊，擅自少服、多服、停服都可能会影响药效。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药物呢，只有坚持规律服用，才能够有效的控制病情。用药剂量是基于大规模临床试验确定的，经过反复的检测，不能够随意的更改。如果说怀疑药物的效果不好，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反应症状，您赶紧找医生，让医生指导之下调整用药。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读完《百年孤独》，我似乎读懂了每个人的一生，又好像迷失在所有的人生里。我必须承认，一切都会不复存在，唯有孤独永恒。我们终其一生寻找排解孤独的陪伴和热闹，可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究还是要用孤独来还。苏打绿，喜欢寂寞。

生命底色一早就被描绘出来，我们画来画去让它面目全非，可最终还是要将它擦干净啊。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很喜欢朴树，好像不争不抢，好像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好像孩子一般的清澈干净。听他这首歌会想起很多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轻柔而唯美的吟唱像是回忆的催眠曲，那些夜晚思念的人随着熟悉的旋律又慢慢地浮现出青涩的脸庞。朴树，今夜的滋味。
2: 当

音乐真的很好，它可以收纳回忆，可以把那么多细腻的情感在多年以后又一点一点地播放出来。朴树的词曲非常唯美，张亚东的编曲也给了歌曲华丽的氛围，令人心醉迷离的时光，抓住便是永恒。歌曲结尾无数个慢慢的，像是要把时光挽留下来，但是再美好的时光也都有消逝的时候，只是内心虔诚的祈祷，对此刻的留恋，如果此刻是地球最后的夜晚，我们想拥有的铭刻的到底是什么呢？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上回讲到，雪山老怪朱远峰交传花云龙继业，他还不知道花云龙是谁，可是就喜欢这个年轻人。当然也是因为花云龙先前给他上药包扎伤口，使得他内心有了好感。总的来说，这雪山老怪就是一心一意的要收花云龙为弟子，把鞭术传授给云龙了，而且把他夺来的36节骷髅鞭也给云龙了。现在花云龙是如虎添翼。可是云龙一听这老怪让他去杀假名，心想看来这老怪和假名之间的仇恨是解不开了。那么老怪手指好了以后，他就会赶到两军阵前去亲自斗假名，或者是哪位剑侠。那么到那时，假名他不就更危险了吗？那个时候我必定要站出来帮假名，那么我就会和这雪山老怪直接冲突。既然以后一定会反目，那就不如现在找时机。结果这老家伙的性命，花云龙是学完了老怪的鞭法，生出来这样的主意。也别怨花云龙生出这么一种心眼儿，要暗算老怪，也是因为老怪他要杀假名，实在是使云龙担心。现在云龙拿定了主意，他的眼睛就向当着老怪那脖子，心想凭老怪的那个名头和刚才他教我鞭法他那个功夫，他要高于我一截子。别看他手上有伤，但是我这一招要治不住他，只要他一还手，恐怕我就得死在他的手下。所以我必须一招将他拿下。想到这儿，花云龙是暗叫内功，把这气就提上来了。他拎着36节骷髅鞭，好像是这眼睛瞧着前边的小河，但是突然间他这一反腕子，把刚才在雪山老怪那儿学来的鞭法使出来了。哈楞，这鞭跟闪电一样就缠向了老怪的脖子。花云龙本来根基就深厚，尤其是鞭法确有独到，现在又学了老怪的功夫，那这一鞭用出来是可想而知，神乎其神。但是这一鞭也使出去了，花云龙的那个脸白了。就见老怪缩颈长头，把这一鞭躲出去了，然后向后一退步， 是盗采七星钟，将花云龙致命的这一击闪开了。花云龙心中暗叫：完了完了完了，老怪这就要反手了，自己可能就要死在这河边。花云龙两眼不错神的瞧着对方，就见雪山老怪朱远峰跳出去了，用手一捋山羊胡：好好啊，这边可使出火候来了，也就是师父我能躲出去，换个二家别人他是真躲不出去。你就凭这样的鞭法去杀贾明，那贾明是有死无活。听老怪一说这几句话，花云龙开始是糊涂，接着他就明白了，原来老怪没有想到花云龙要杀他，他正教云龙武术呢，是刚刚把这一套鞭法教完，花云龙啪回手就给他一鞭，他以为花云龙是拿他试招，他一低头嗖跳出去，对待徒弟的这一种突如其来的神鞭他还倍加赞赏。老怪由于他一点疑心都没有，他就没有看出来花云龙的这种心思。花云龙当时暗叫侥幸，这是人家没看出来，看出来自己小命就完了，看来要想收拾他自己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那只能忍住。花云龙赶紧把鞭缠起来了，抱腕拱手：老人家，我过去是经世不道，学艺不高，就冲刚才我给您这一鞭您能躲出去，我要是打假名的话恐怕也打不上。哎，你怎么能把假名和为师相提并论？师父我刚才躲的这一手，我把平生所学我都拿出来了，我这才险险地躲出，说稍微慢一丁点儿，你那鞭就得把我脖子缠上。你去找贾明吧，贾明肯定不是你的对手。可是你要记住，如果遇着什么北胜满金阳或者是其他有名的人物，你不要跟他愣碰，你等师父我手指好了以后，我再收拾那满金阳去。花云龙心想，我得赶紧找贾明送信儿，让他对这个老家伙得加倍的提防，不然的话就吃他的大亏。哎呀，不知道现在贾明在哪儿啊，他是在娃娃峪还是在两军阵前大清营啊。花云龙恨不得一步就跑到贾明跟前去报信儿。话分两头，再说贾明，现在贾明是既不在娃娃峪也不在清营，他是随着北胜人来到了千树镇三清观。满道长死了，他这些亲人近人都万般的难过，神猴许长河背着师父的遗体，满金阳、贾明、杨香武这几个年轻人随着就来到千树镇。过去神猴许长河是背着他的父母与师父学艺，现在师父都死了，师父对自己的大恩大德他要告诉父母，他父母是开小酒馆的，听儿子一说，儿子这么多年是随着恩师学艺，而且儿子结交的人有长白山的北胜人，有大清营的玉儿干殿下贾大剑客，开酒馆这老两口子也是蒙门啊，不知道怎么客气好了。但是他们也知道那贾明可跟吴三桂对立，现在他们这个地点属于吴三桂管辖之处，这儿子和贾明交往别给家里的人再带来什么祸患， 他把这个担忧一说，申猴许长河就跟贾明合计，咱们之间来往都在秘密进行，别让千树镇的百姓知道，传到吴军耳朵里边去。贾明说对，他们这些人一商议，满金阳准备把自己兄弟的遗体送回长白山老家安葬，让他落叶归根。可是这一路上要往回运，这天气又这么热，那尸体不得腐烂吗？最后定下来，就在千树镇把老道的尸体火化，送骨灰回长白山。申猴取山河跑出去老远，找了几个道士的庙宇，请来了道士给自己的师父超度亡灵。这些事情咱们都先放在旁边不说，单讲贾明和北圣满金阳相谈。满金阳问贾明，明儿，你是不是想让许长河带着开天棒和那霸月联手打野人熊啊？
5: 对呀。
4: 明儿，你的这个想法倒是不错，霸月武功高强，那么长河呢也是独树一帜，他们两个使棒的打一个使棒的野人熊，你认为能取胜？可是师父我要告诉你，你低估野人熊。据为师所知，野人熊是吴军那面的第一猛将，现在在绿林道上，不管是老一辈的还是少一辈的，想胜野人熊的人我估计着还没有。那么长河和霸月联手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老邓普救下了外甥战霸海，然后他跟战霸海说，他有办法使自己的外甥在两军阵前能战败野人熊。

活阎王战霸海一听，这就来劲儿了。舅舅，我跟野人熊在两军阵前打过，要凭力气，他好像比我得大，招数上他也不比我次。我俩这一动手，由于假名揍他，反而误伤了我，我被人家还给拿住了。那么我就想不到怎么在军前还能够战败他，你说说有什么好办法？霸海啊，如果现在就凭你这身能力想去斗野人熊，胜算没有五成，连一半的把握都没有。可是如果我要给你找个师傅，你拜他为师，你不用过一个月两个月，到军前就可以把野人熊拿获。战霸海一听，哦，是让自己认师傅再学艺。战霸海心里边就有点疑惑，因为他自己的武术就极高。那么还有哪一位在暂短的时间里教他一个月两个月，那就能长出去许多呀？他心里边啊还真有些不相信。赵普一看乐了，霸海，要说起来离此处并不太远，有一座山叫古山，古山上有一个庙宇叫清风绿河池，这个庙里边隐居的是一个女老道，这个女老道有一个法号，被人称为清风女昆仑，她上普下清，乃是普清女道士。你就认她为师，我保你能战败野人熊。哎，战霸还一听，还知道有这么一位清风女昆仑，不过就一个女老道，她有天大的能耐，就一个月两个月之间就把自己调教出来，能胜过野人熊，她怎么也不能相信。就听邓普又说，霸海，当然要论起武学来，就你这身能耐还真不见得就比那个普清差。那么舅舅为什么又说要拜他为师就可以战败呢野人熊呢？这其中有个缘由，因为这个女老道有一件镇庙之宝，就是一件拂尘影甩子，但是他那个拂尘可不是一般的拂尘，有个名堂叫神仙岛，只要给谁一比划上，轻轻一挥，你对方你再了不得的人物你也得扑通倒地。那么你要是拜他为师，处处感情，回头再向他借神仙岛用，到了那军前拿野人熊就如同探囊取物，掌上关门。啊，原来如此。战霸海听来听去才明白舅舅的用意，然后他仔细盘问这个清风女昆仑普清和舅舅有什么交情，人家能不能收自己为徒。邓普是仔细地向他介绍，他和这清风女昆仑交情并不太深，但是交往的年头可不少了。早在十几年前，他有一次上古山上去游览，就瞧着有这么一座小庙，他口渴了，到里边啊要讨点水喝，见着了这个女昆仑。后来才知道这位是个武学大家，哎，慢慢的就熟悉了。这个女昆仑对邓普印象也不坏，也愿意和他交往相谈。那一转眼都十几个年头了，那就可以说有一定的交情。邓普叮嘱战霸海，

八海，救救我，带着你去认他为师。最开始咱可不能提出是冲那拂尘来的，你要是开口就借拂尘，人家不能给，咱就是认师傅，听明白没有？舅舅，我听明白了，我就听您的。好了，那咱们即刻启程。就这样，邓普带着战霸海离开懒龙沟，取路够奔古山。他们走了有一天的道，这才来到古山之下，待了夜。第二天早晨开始登山，到前山一片绝壁处，登绝壁往前看，

师傅女道长，请你稍后，我到里边通禀。过了一会儿，里边传来脚步声，无量佛，老施主，这是哪阵风把你又给吹来了？里边的人一边说着话，噔噔噔，脚步声响，来到门首，战霸海站在门外，侧目一看，就见出来的这个女道士年岁可太大了，那个脸上都是核桃纹啊，老的都是皱纹，一道纹挨着一道纹。可是虽说脸上见老，但是你看他脚下有功夫，十分轻快，两眼颇有光亮，让谁一看这都知道这是身负绝技的武术家。这不是别人，这就是女昆仑普青。普青看着战霸海了，有些意外，他这个山一般人可不来，尤其他这个庙别人也不知道，说邓普来了，他以为就邓普一个人，可是仔细一看，战霸海肩宽背后绑炸腰圆，大眼这么一瞧，这是练家子。普青只是看了这么一眼，然后面带微笑冲邓普施礼，邓施主一路辛苦了，请到里边叙话吧。把他们爷儿俩就让到庙中客房落座，泡上茶来，女老道对坐相陪。请问施主，您来到我的庙有什么贵干吗？邓普回头一指战霸海，师父，我领来了我的外甥，要拜你为师。我的外甥早就知道你的大名，所以说央求我一定拜在你的门下，要长长能耐，还万望道长不要推辞。哦，普青一听，这是哪里话来，自己不会轻而易举收徒弟，再者说即使收徒弟也不好收个男弟子，自己还真有女弟子，但是收男弟子，那这是连想都没想到的。他摇了摇头，不，邓施主，你的武术就极强，既然是你的外甥，还是你亲自调教为好。听人家就这么一推脱，邓普赶紧站起身来，一躬倒地，师父，我要如果说出来我这外甥是谁，您就不会让我再教他了，因为我教他我根本就教不出来，我还耽误他，只有您教他才能够扬名于天下。哦，于老道一听，怎么着，他这个外甥还是了不得的一个人物，他还教不出来还得我教。道长啊，要说起我这外甥来，过去是吴三桂手下三军总副先锋，外号叫活阎王，他是战霸海，但是现在他已经归降了清廷，成了清国的将军。我的外甥女战金凤还跟了贾明，是贾明的未婚妻。那么我这外甥在两军阵前斗那三军总先锋野人雄，一时不慎败在人手下，让人家给擒获，还多亏押送我这外甥的人乃是我的徒弟，这才把我外甥给放了，交在我的手中。想我外甥武功已经有很深的根基，已经在我之上，我怎么还能教他？我就跟我外甥说，说您老的武术如何如何高，只有跟你学才能胜过野人雄，还望您看在我的薄面之上将他收下。霸海，还不赶快与师父跪倒谢恩。战霸海是赶紧撩衣襟与女老道跪下，

武清道长站起身来，走出去两步，没接这个头。他眉头微微一皱：“无量佛，邓施主，虽说你我相识年头许多，可是你对我这个人还是不太了解。我的武功多高你不清楚，我能不能教出弟子来你也不了解，你就这么贸然地把外甥给我送来，我怎么能收下？再者说，你这外甥已经是一位军前的将军，武功那不是我能比得了的，你让我教他，这不是强我所难吗？还是赶紧领他回去另选名师。”老道不收，可是爷俩不走，老道也不撵他们，就在庙里客房一住就是三天。可是就在这一天早晨，庙外来个人推门进来，扑通就昏在庙中，把看庙的小女老道吓坏了，赶紧报告师傅。清风女昆仑普清赶到外边一看，当时是大吃一惊，赶紧把昏的人抱起来到了他的豪轩之内，先给推拿让他缓过来，然后又给吃进去药救助昏人。那说这是谁呀，跑到这个庙里边昏过去了？是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前文书咱说过，她就是普清女老道的得意门徒于南小姐，一心八火想嫁给贾明出人头地。她打扮一个男道士的模样，给自己起了个法号叫云游子，向师父借来镇庙之宝神仙岛，赶到吴三桂的京城衡州，帮着贾明去救神力王。当时他赶到衡州城，就使用这神仙岛，那是给谁胆上一下子谁得趴下。八月霸天棚那个时候还是吴三桂手下的新科武状元二路元帅呢，云游子于南就用这神仙岛给他比划上了，霸月也是扑通栽倒。可就在这个时候，霸月的三师叔老罗锅夏九阳来了。夏九阳的武术那是远远高过于南，劈手把这宝浮尘给夺过来，当场骑着咔嚓给毁了用脚踩的粉碎，然后又一掌打中小姐胸口，于南小姐当场吐血转身就逃。他逃出衡州城要往山里来见师傅，这一路上他昏过去三次，这是好不容易跑回到庙宇，也进了庙了，挺不住了，眼前一黑，这又昏过去了。师傅现在把他救醒过来，他眼泪淌下来，从头至尾慢慢的把这些情况向师傅一说。女老道恨得直咬牙，自己的爱徒被人所伤，而且镇庙之宝还被人所毁。如果说徒弟出去，他在军前碰着什么敌手了，这也怨我徒弟经世不到，学艺不高，他吃了亏了，咱也不能恨怨别人。可是伤我徒弟的却是早就成名的峨眉三隐，你这不是以强欺弱，以老欺少吗？即使这样，我一定要报复你们。这女老道安抚好徒弟，转身行，来到客房见邓普爷俩。邓施主，你的外甥我收下了，从今日开始他就是我的弟子，我教他武功，让他打那野人熊，你就回家去等候消息吧。嗯，邓普这爷俩可没想到，女老道三天过去，今天早晨赶到这儿来，就慨然应允
焦土之

是，不知道女老道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可不管怎么样，邓普是非常高兴，让外甥正经八百的正式给女老道磕头。战霸海就这样认了普清为师。邓普走了，普清教战霸海武术，开始也不是说手把手啊教他什么招数，因为战霸海本身已经是个武术大家，那就是女老道要把一些他能学习的绝技教给他，那先得摸一摸战霸海的底儿。两个人谈了几天，你都会什么，你哪方面见长，这一谈唠，女老道感觉到战霸海的武术在某些方面都要高于自己，想教给他什么，一时间还拿不出能让他学的绝技。战霸海也感觉到这一点，就这一天，战霸海犹豫了一番，然后跟女老道说：“师父，我不想瞒您了，我拜您为师，一方面是要跟您学能耐，但另一方面我想向您借一样东西，那就是您的镇庙之宝神仙岛。如您这么教我的话，恐怕我学个三年五年我也不能打过那野人熊。你要把镇庙之宝借给我，我现在立刻到军前，我可以将野人熊杀掉，然后回过头来我再专心致志地跟您学武。不知师父您是否愿意将拂尘借给我？”普清女老道乐了，这个邓普啊跟我还藏着花花心眼儿。霸海，现在师父我得告诉你一件事，你可不要失望。本来我有镇庙之宝神仙岛，可是现在已经没了，是你的师弟云游子于南拿着他到衡州去，让人家给毁了，是这么回事。战霸海听女老道仔细这么一介绍，当时两眼发呆，心想：“哎呀，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不好，跑到这儿来，这顿头磕的脑子都生疼，好不容易让人家收自己为徒弟了，最后还没有神仙岛了。”当时他就泄气了，看着他的这个样子，女老道神情却一震：“你别泄气，既然已拜在我的门下，成了我的弟子，我就一定要让你胜过那野人熊。孩子，你知不知道野人熊他那个棒术是跟谁学的？”听女老道这么一问，战霸海两眼就一闪动：“师父，那他那个棒当然是跟他师父天外老人顾特学的了。”“不，有些底细你不清楚，他的师父只是教他一些基础的武学，但是单论他的昆仑大棒棒术是另有人教的，要说起那个人来是远在天边，是近在眼前。”战霸海一听：“怎么教野人熊棒术的那个人就在附近？不然的话师父怎么能这么说呢？”“霸海，咱这是前山，在后山还有一个竹子搭成的小房，房里边有一位老者在那隐居数年，那不是别人呐，他乃是野人熊五飞龙的亲师叔，叫冰山贵叟，姓鲁，叫鲁亥，是他亲手调教出来野人熊的棒法。那么师父我要领着你去向野人熊的师叔学野人熊会的棒法，
回过

0: 头来，你再到军前去打野人熊，你有没有把握取胜呢？
1: 哎呀，战霸海一听是喜出望外，差点没蹦起来。师父，如果要是真能这样的话，我能把野人熊会的东西学来，我再有我本身的能耐，我以二合一，肯定有把握胜他。
0: 即使这样，你就听师父的吩咐，我让你怎么样你怎么样，然后我领你到后边去，千千万万不能出分毫差池，让人家看出来破绽，人家就不能教了。来，你速做准备，是随师前往。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和好朋友待在一起，无论是聊天刷手机还是吃喝玩乐，都让人感觉心情愉悦，特别放松。不过你知道吗，交朋友不仅让人心情好，还有助于身体健康。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社交的神奇作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老年女性，和朋友交流都能够有效地降低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研究涉及到了32名女性，其中16名是62到79岁的老年人，16名是18到25岁的年轻人。研究人员让他们每个人都分别和熟悉的朋友、陌生人玩游戏，游戏类似于你说我猜，尽量用较少的单词来描述图案，让对方成功猜到。结果发现，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老年女性，他们都和朋友用了更少的词猜出了图案，并且在和朋友做游戏的时候，他们唾液中的皮质醇激素水平明显更低。皮质醇是人体的主要压力激素，唾液中的皮质醇水平可以反映我们15到20分钟前的压力。另外让人惊讶的是，老年女性与陌生人的沟通效率和技巧比年轻女性好，可以更快地向对方传达自己想的内容。研究人员罗德里格斯说，很多关于交友的研究都只关注年轻女性，所以很高兴我们也研究了老年女性。我们可以看到，友谊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有同样的效果，朋友可以减轻压力，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一直有效。曾经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论文研究了12到98岁中社会融入度和社会支持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较高社会融入度群体的身体健康水平要明显的高于社会孤立的群体，并且社会融入度对青春期和老年期群体影响更大，社会支持度对中年人更加重要。青春期人群当中，社会融入度对腰围、BMI 和炎症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社会融入度高，腰围和 BMI 更趋于健康，且炎症水平更低。这一时期社会融入度的影响程度等同于运动。青春期的社会孤立会在中老年时期诱发疾病，影响代谢和心血管功能。在老年群体当中，社会融入度对高血压的影响较为显著，较高的社会融入度可以使老年人高血压患病率降低13%，病情发展率减缓54%。社会孤立对老年人高血压发病率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糖尿病。在中年群体中，身体健康水平与社会融入度联系并不明显，和社会支持联系更强。这可能是由于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还忙，所以社会融入度都比较高，此时贴心的社会支持也许更能抚慰人心，帮助健康。每年到了换季的时候，随着气温的起起伏伏，办公室里的感冒也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有这样一项有趣的研究，那就是研究发现，社交能力强的人患感冒的几率更小。这项研究涉及334名志愿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到54岁之间，健康状况良好。试验开始之前，研究人员对志愿者们进行了体检，检测了他们体内的抗体水平以及基础健康指标，然后通过问卷形式，研究人员统计了志愿者性格特质中外向性、宜人性和积极风格的分数，以及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状况，同时通过每周三次的电话交谈评估志愿者们的社交能力。最后，志愿者们被暴露在存在普通感冒病毒的房间当中，分别隔离5天。 期间监测他们的体重、抗体水平、感冒症状、鼻粘液重量等指标。结果发现，外向性、宜人性和积极风格的分数越高，社交能力越强的志愿者，感冒风险越低。无论男女，感冒风险都会随着社交活动的增加而降低，但社交活动少的女性会比男性更容易患上感冒。神奇的是，通过对比抗体水平发现，社交能力并不是通过影响免疫力、内分泌来抵抗感冒的，它是抵抗病毒的独立因素。研究人员猜测，社牛是一种可遗传因素，那些基因不仅可以让人们善于社交，还促进了某些抵御病毒生理活动。在某些情况下，社交对健康的影响不亚于疾病和运动。下面这项高质量的研究更为我们证实了社交的重要性，它可以显著地影响死亡率。这是一篇涉及了148项研究，包含了308849人，平均年龄 63.9 岁，其中 60% 的参与者来自社区， 24% 的参与者是门诊治疗的患者， 16% 是住院的患者。平均随访 7.5 年之后，发现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能够显著地降低死亡率，具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人群生存率比社会孤立人群要高 50%， 并且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与戒烟相当，超过了许多众所周知的死亡风险因素，如肥胖、缺乏运动。研究人员认为，社会关系可以作为一种创新的医疗干预措施。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可以提高生活质量，还可以提高生存率。给大家分享这些研究，并不是要增加你们的社交焦虑。社交对健康的影响，也许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改善心情、精神健康得来的。如果你真的社恐，现在和人接触就会焦虑紧张，或是存在一些有害的朋友关系，千万不要勉强自己。你一个人待着开心，那就尽情地享受独处的时光。要是你听完了这期节目，想起了那个许久不见的人，不妨找他一起聊一聊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网上曾经风靡过一阵子女性标准体重表，精确的数值实在是让人怀疑，这莫名流传的表格依据的是什么标准？但偏偏就是这些数字成为了许多女性减肥的动力，让太多姑娘踩进了盲目减肥的坑。这个盲目指的是在追求体态的过程当中忽视个体生理差异产生的一系列误区，包括认知、身材、训练、饮食四个方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你一起分析一下减肥的误区有哪些。认知误区一，体重就是一切，追崇 BMI。 很多姑娘减肥的第一步是设置目标减轻体重，但实际上体重秤上的数字下降不代表你看起来瘦了。在生活中，性别体重一样的人外表胖瘦程度的差异可以很大，这是由体成分决定的。体成分主要用于描述人体内脂肪、骨骼、水和肌肉的百分比。那么减肥应该依照什么指标呢？身体质量指数 BMI 吗？不不不， BMI 呢是成人超重和肥胖最常用的衡量指标，计算公式是体重除以身高乘身高。如果

我们单纯用这个指数来评估体型的话并不太合适，因为存在两个缺陷， BMI 没有考虑体脂肪率，所以显示超重的人可能肌肉含量很高，并非肥胖。 BMI 无法体现出脂肪的分布，腹部和四肢的脂肪堆积视觉效果要差很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引进一个指标，体脂率，它是指身体脂肪含量占体重的比率，可以真实反馈体型状况。体脂率的测量方式有很多种，体脂秤、 InBody 秤、骨密度扫描等等。该数据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喝水量、进食量、测量时间等，所以上下波动是正常的，我们只要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即可。误区二，身材误区。除了追求体重秤上的数值，许多姑娘还会追求局部的极致美，某些人的执着甚至近乎病态，比如一字锁骨。网上关于一字锁骨的训练教程层出不穷，正常情况下锁骨本身就微曲上翘，像一个字母 S， 大致分为一字形、V 型、U 型，也有人叫翅膀型，这些是由先天骨骼决定的，也就是说人家是天生的。如果 V 字形硬要凹成一字形，可能会导致胸椎反弓，即后背过度收紧下压，靠后背和肩膀的力量硬生生把锁骨从 V 拽成平，导致肋骨外翻、骨盆前倾等问题。还有蝴蝶肩，蝴蝶肩也称为天使的翅膀，听起来如此美好的词汇，其实是一种体态问题，翼状肩胛。它不仅会影响背部线条形态，让背不够平，造成背部松弛老化，还会严重影响肩胛骨的稳定，降低肩关节的灵活性，引发肩部疼痛，手臂上抬困难。蝴蝶肩确实可以练成，但是压根儿没那么麻烦，它绝大多数是由肩胛骨周围肌肉功能失调引起的，比如久坐姿势不良、圆肩驼背、习惯性耸肩，或慢性劳损，如长时间大负荷或者反复的背扛抬重物等等。误区三，训练误区。因为担心成为金刚芭比，只做有氧运动，拒绝重量训练，这样的思考逻辑很多姑娘都会有，但是真的想多了。咱们来一一拆解。力量训练等于金刚芭比，这误会可大了。肌肉的大量合成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充足的蛋白质摄入、重量锻炼刺激、雄激素的催化。前二者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让男性和女性保持一致水平，但第三个因素的存在，女性若想练出肌肉注定比男生要更难。这里对肌肉合成至关重要的雄激素是睾酮，在肌肉合成当中它扮演的是指挥官的角色，促进肌肉质量及力量的增长，增加骨质密度及强度，刺激线性生长及骨骼成熟等。男性睾丸、女性卵巢均可以分泌睾酮，但是两者的分泌量含量差距很大，成年男性的睾酮分泌量大约是成年女性的20倍，体内含量是7到8倍。还有人会认为有氧可以减脂，无氧不行。有氧运动是一种长时间的低强度活动，消耗的主要能量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无氧运动则是在短时间内进行的高强度活动，一般持续时间仅几秒钟到2分钟，只能代谢糖类。看起来无氧运动确实不能减脂，对不对？但是现在国际运动医学界流行的看法是，相同运动的时间内，高强度无氧间歇运动的减脂效率比有氧运动的高，因为前者运动停止之后身体耗能更多，想要有效减脂还是需要无氧有氧运动一起来做，并且建议先完成力量训练，依靠它来消耗身体摄入的热量，再利用有氧运动消耗身体脂肪。说起主食，像米饭、面条这些，很多人说它是减肥的禁区，一口都不能吃，但是这种方式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人体所需的三大营养物质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它们是维持正常生命功能的保障。淀粉作为多糖的一种，如果减少甚至停止进食，那么碳水化合物供给将大大减少，给身体带来伤害。
如大脑思维迟钝、

精神不振、注意力不集中、焦虑不安，甚至抑郁情绪产生等等。身体机能运转受影响，最主要的是营养不良、低血糖、内分泌失调，导致皮肤长痘、长斑，严重的甚至还会有脱发、月经不调、闭经等问题发生，还有心脏病风险也会增加，同时也是不利于减肥，因为会不自觉增加肉类的摄入，导致体重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另外，它还与死亡风险挂钩。2018年，柳叶刀发布了一篇对15000多个参与者长达25年的研究文章，发现碳水功能和死亡风险有关，在碳水摄入过多或过少的情况下，死亡风险都会升高。这些误区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不少女性，有的人甚至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实际上，如果对这些方法多一个自查的步骤，思考信息是否专业、来源是否合格，就可以让沉默成本更低。追求美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不要一味追求大众的审美。拥有对自己体态的自信，实际上更有魅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社交的神奇作用以及一些减肥误区。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您身边或者您自己有这样的情况吗？为了保持身材，很多人啊想尽了办法去减肥，最常见的办法之一就是不吃主食。可是您知道吗？这对身体真的好吗？最新的研究来了，世界的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刊登了一项研究，发现主食吃的太少会减瘦。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就聊聊主食是该多吃还是该少吃啊。柳叶刀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说啊，主食吃少了比吃多了还减瘦呢。柳叶刀的子刊叫做《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刊登的研究显示，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多或太少都会减瘦。研究人员结合了美国15万名45岁到64岁之间的成年人和来自于北美、欧洲和亚洲国家的43万人的数据，得出一个结论，总体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和预期寿命之间存在着 U 型的关联。全天摄入总量当中，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占比要小于 40%， 和能量占比大于 70% 的饮食模式都与死亡的风险增加有关。而中等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者，也就是 50% 到 55%， 死亡的风险是最低的。简单来说，就是从50岁开始，如果碳水化合物吃得太少了，就会减瘦4年，吃得太多呢，减瘦1年。主食吃得太少比吃得多更危险。在日本啊，曾经有一位宣传不吃主食减肥法的名人，叫桐山秀树。他的不吃主食减肥法啊，也被媒体广泛的报道过。说桐山秀树在2000年被查出了糖尿病，为了控制病情，三餐不吃米饭、面包、面条这些主食，也拒绝其他碳水化合物，结果体重呢，在3个星期之内从84公斤掉到了67公斤。然而2016年啊，桐山秀树在东京的一家餐厅里猝死了，年终是61岁。对于桐山秀树在减肥6年之后死于心梗，不少医生表示说，不吃主食的限糖减肥法必然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而新陈代谢的失衡加速了动脉硬化，提高了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主食有相应的误会，认为吃多了主食那就是发胖的原因。其实咱们别再误会主食了。首先呢，吃主食能够调控血糖。如果说糖尿病患者啊一天所吃的主食少于3两，那么在饥饿的时候呢，体内的升糖激素将会很快的升高，不仅呢会使血糖升高，而且还会产生大量的代谢产物，加重肝肾的负担。此外呢，主食当中的燕麦呢还是富含有调控血糖和血脂功能的成分，比如说像贝塔葡聚糖。第二，吃主食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防止便秘。主食当中的粗粮是富含膳食纤维的，有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的蠕动。其中啊，像荞麦就比较突出，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大米的10几倍，还含有保健成分芦丁以及胡皮素等等，有助于调节饭后的血糖。第三，吃主食还能增强免疫力。有相当多的人不吃主食，也不吃肉、蛋和豆制品，只吃一些番茄、黄瓜之类的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这样很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量严重不足，同时造成呢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缺乏。持续这样的营养不良状态，衰老、皮肤变差、记忆力下降、失眠、烦躁、月经紊乱等等等等危害，就会一一的都找上门来了。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样去吃主食才会吃得更加健康呢？第一，每天至少要半斤粮。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人每天的谷类、薯类及杂豆数量为250克到400克，
以粮食的干重来计算，这是一个总量。注意啊，我们说的是粮食的干重，不是您做熟了之后的米饭说四两二两，不是这个。那具体最好呢是怎么来搭配呢？全谷物的杂粮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还有呢其余的就是精米白面。第二，要注意粗细搭配更健康。减肥的人、血糖高的人对于主食尤其敏感，其实在吃主食的时候可以粗细搭配着吃，将燕麦、荞麦、糙米等低升糖指数的主食和精白米面进行搭配，比如说做豆饭、荞麦饭、杂粮面点还有杂粮粥等等。还要尽量的啊，避免吃用糖加工的主食。总而言之，凡事过犹而不及，最重要的是啊，还是均衡饮食，合理搭配。了解了相关内容之后，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里。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是金色年华，正在为您播出。各位朋友在收听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然后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大家都知道猪啊是作为人类最早驯化圈养的动物，它位列六畜之首，但是人们关于猪还是有很多误会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跟您分享一些跟猪有关的小故事，不知道这些故事分享之后啊，能不能够颠覆您对猪的那些刻板的印象。

我要跟您说，有猪才有家，您信吗？考古发现啊，野猪最早在中国被驯化，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新石器时代。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周时代的时候已经有猪的舍饲了，也就是说圈养了。先秦的时代呢，中国出现了六畜的说法，猪是名列六畜之首的。您把现在简体的这个家字写在纸上，您看看家字的基本曲意就是房子底下有头猪，那就是家。另外呢，猪还是财富的象征哈，猪有乌金的美名。对古人来说啊，猪既是重要的生活资源，又是财富的象征。像2000多年之前，猪的地位与现在的房子跟车子是一样的。东汉的贵族的丧葬当中必有玉猪卧于首，代表握有财富。咱们试想一下，古代相亲的时候也许会有这么一句话，哎，你们家有几头猪啊？直到现在啊，民间还流传着富的像肥猪流油、聚宝盆等等这些说法。像天津、河北等地啊，有肥猪拱门的节日窗花，它们是用黑色的蜡光纸剪成的，猪背上驮着一个聚宝盆，张贴的时候呢是左右各贴一张，表示招财进宝的意思。了解了猪在古代有猪就有家，我们也了解了猪在古代还是财富的象征。古代相亲的时候没准会问到，你家有几头猪，猪的数量少了可能这姑娘就不嫁了。我们接下来再说说猪还是勇敢的代名词。野猪的性情是很凶暴的，善于搏击，象征着勇猛和勇往直前。猪呢也是史前神龙最重要的原型，最早的龙首其实就是猪脑袋。人的勇敢啊是以猪作为标尺的。您再看看勇敢的这个敢字儿，它有徒手抓猪也是勇敢的意思，不能抓猪那就是怯懦，就称不上是勇敢了。像在汉书的酷吏传当中的记载说呀，汉景帝的宠妃有一次在户外如厕上厕所，有一头野猪就冲进来了。汉景帝呢想去救人，但是被群臣们给劝下来了，幸好野猪啊是退出去了，这宠妃才安然无恙。家猪看起来是温顺老实，那也是因为长期被人驯化和驯养的，与大自然隔离而丧失了一些本性。除此之外，猪还是吉祥的化身。在古代科举的时候，金榜题名要用的是什么？要用红猪笔写。而题字就是猪蹄儿的蹄儿啊，和题写的题、命题的题还是谐音。所以说呢，猪是学子金榜题名的吉祥物。每当有人赶考，亲友们啊都会赠送给红烧猪蹄儿，祝福他猪笔题名。下面这个我说完之后，很多朋友都说这不可能，但是我真得告诉您，它确实如此。猪特爱干净，猪呢是已经知道的圈养的动物当中最爱干净的了。猪能保持它的睡窝干净，虽然在猪圈里头出不来，猪大小便呢也会避开自己睡觉的那块地方。它们喜欢拱翻食槽，躺在食槽底下那个湿地上，那是因为啊他们特别怕热，却没有汗腺，只能够通过打湿全身来进行散热。误解给朋友们的一种感觉是这猪真脏啊，有一种脏兮兮的感觉。其实人家并不脏，人家挺爱干净的。另外猪呢还挺聪明的，猪的智商非常的高，仅次于大猩猩。科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啊，让猪跟狗一起学拉车，猪学一遍就会了，那狗啊学十遍才会。猪经过训练之后呢也会做算术，十以内的加减乘除都能答对。经过专门训练的猪，有的会跳舞、打鼓、游泳，有的呀会站起来推小车，有一些比较灵活的猪还可以当做猪犬使用，有的甚至还能用鼻子嗅出埋在地里的地雷。另外我们再说点传说吧，猪是靠努力才当上生肖的。相传啊，天公排生肖，玉帝规定了时限，取得最先到达的12种动物，
猪自己啊知道自己体笨行走慢，半夜就起床了，赶去排队当生肖。路途遥遥，障碍重重，猪是拼死拼活好不容易爬到南天门了。这个时候排生肖的时辰已经过去了，猪就苦苦地央求，其他六畜呢也为他求情，最后终于感动天神，把猪啊放入了南天门，当成了这最后一名的生肖。刚才我们跟您分享了几个关于猪的小事儿，您是不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你看，猪象征着吉祥，象征着财富，我们祝愿大家招财纳福，一年好运气。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和第81次主任会议；
2: 王新伟在鞍山调研；
1: 周波在辽阳鞍山走访所联系企业；
2: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全省20000多名新闻工作者把笔端和镜头聚焦到广大群众的火热实践中，履行使命，记录时代。
1: 辽宁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举行，记者现场见证新职业、新技能、新风尚。
2: 本台记者董宝。

0: 题作文加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和第八十一次主任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主任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好、完善好、运用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提高新时代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人大履职全过程，贯穿队伍建设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担当作为、依法履职的实际行动。
0: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关于省本级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省人大财经委、社会委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废止和修改辽宁省会计管理条例等两件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辽宁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草案、辽宁材料实验室创新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环资城建委关于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辽宁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五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社会委关于辽宁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人事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
1: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关于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行政复议、行政审判、行政检查有关专项工作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的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辽宁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汇报，关于开展我省农机装备供给情况专题调研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民侨外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专项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议案处理意见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安排意见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主任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九月二十号召开。
0: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九月十四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鞍山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创新引领绿色发展，真正把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1: 鞍钢矿业资源利用鞍山有限公司的东部尾矿再选项目，是国内首个尾矿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示范项目。王新伟实地查看项目现场和模选车间，强调要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向，源头减量、过程利用、末端循环全链条发力，提升尾矿综合利用水平，实现变废为宝与生态环保双赢。鞍钢矿业有限公司生态复垦基地花果飘香，昔日工业荒山如今变身生态长廊。王新伟对矿山生态修复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巩固拓展复垦成果，加强智能修复、精准管护，探索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科研、科普研学等业态，打造绿色矿山标杆。

0: 放生态综合效益。
1: 海城海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专注于磷镁矿开采和深加工。王新伟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强调要坚持安全为基、生态优先、精深加工、集约发展、规范开采作业，加快向镁制新材料、高端耐火材料、镁化工延伸。辽宁东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磷镁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领域龙头企业。王新伟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要深化与省内大院大所产学研合作，加强高效电容镁、废旧资源循环利用等关键技术攻关，延长产业链条，布局高端赛道。在辽宁龙城高温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王新伟查看镁制功能配料及包装车间，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辽苏共链行动，持续攻关清洁钢用镁制材料等关键技术，推进生产工艺和设备绿色化升级改造，实现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发展。
0: 王新伟在调研中指出，当前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正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要顺应趋势，主动作为，统筹发展与安全、开发与保护、当前与长远，加快构建矿产资源碳产储销协同体系，形成更安全、高效、可持续的矿产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格局。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及省八严硬要求，深化矿山全面排查整治行动，强化工程措施、技术措施、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促进绿色低碳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加快发展、广泛应用。要加快智能化转型，强化 5G、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应用，构建智能采掘、无人运输、远程监控体系，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生产管理效率。要狠抓资源高效利用和产业链延伸，坚持富矿精开，在矿产资源精深加工、镁矿资源综合利用上持续发力，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提升工艺装备水平，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精细化跃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鞍钢集团总经理郭斌参加相关调研。
1: 本台记者吴超、张时空报道。9月14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辽阳鞍山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辽宁雄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的民营企业。周波来到这里，走进冲制、电镀、分切车间，实地查看生产流程，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研发创新、市场配套等情况，鼓励企业持续强化技术研发，不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做大做强。随后周波来到鞍钢集团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作为鞍钢全资子企业，该企业深耕节能环保领域，可为用户提供全流程节能技术方案。周波参观了鞍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展览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业务布局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鼓励企业持续发挥技术资源优势，积极拓展服务市场，助力工业企业绿色转型。
0: 调研中，周波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大家围绕企业融资政策兑现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提出的诉求，并协调解决问题。周波强调，企业是辽宁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的中坚力量，各地各部门要始终把企业需求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精准对接企业在技术创新、要素保障、市场开拓等方面的诉求，打通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破解发展瓶颈。希望广大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坚持创新驱动多元发展，深耕实业，苦练内功，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邹斌凯、李彤彤报道。9月14号，全省新闻战线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工作推进会在沈阳召开。会议总结前期工作，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 省委常委

0: 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三到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重要要求的重要抓手，是推动中宣部新春走基层实践要求在我省常态化践行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全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要抓手。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是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宗旨所在、本质所在、生命所在。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转变文风作风，自觉投身到三道的火热实践中去，以更多优秀新闻作品为辽宁全面振兴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1: 会议指出，三道自今年二月份开展以来，全省20000多名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用笔端和镜头深情记录辽沈大地广大群众的火热实践，刊发三道报道21315篇，各级媒体社长、台长、总编辑带头走基层，共发稿495篇。省市记协同步对全省各级媒体开展巡回指导，全省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显著提升。会议要求，全省新闻战线要持续推进三道要求落实落地，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做到常态长效。各级媒体社长、台长、总编辑要坚持带头三道，要切实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选题策划能力，要通过转作风、改文风，生产创作一批好的作品，锻造一支过硬队伍，赢得服务群众的好口碑，为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新闻力量。
0: 本台记者刘雨涵、王子豪报道，昨天上午，东北三省一区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学术交流暨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成果推介会在沈阳举办，副省长白英出席并讲话。本次活动恰逢省农科院建院70周年，聚焦15五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现场开展成果推介、项目签约、全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活动还集中展出各类农科成果500多项，搭建跨区域科研对接平台，以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筑牢东北粮食安全根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陆生报道。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开局起步15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葫芦岛专场上了解到，15五期间，葫芦岛市以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为重要使命，加快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重要节点、清洁能源与核产业示范基地、宜居宜业宜游滨海魅力城市。葫芦岛市委副书记、市长宁国军：
2: 目前徐大浦核电、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葫芦岛基地正全速推进，一批涉核项目纷纷落地，我们将全力打造核产业高质量发展基地，还有我们的泳装产业，我们将持续提升品牌效应，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真正叫响世界泳装看中国，中国泳装看葫芦岛。
1: 未来5年，葫芦岛市将统筹基础化工及精细化工、有色冶金、船舶机械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推进葫芦岛港区铁路专用线建设，建设面向京津冀的绿色农产品供应地、清洁能源供应地、旅游休闲目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产业强、科创优、开放活、百姓富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0: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报道，今年以来，我省公安机关出重拳打击生态环境犯罪，共破获生态环境领域刑事案件53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20人，同比分别上升18%、43%。我省公安机关还组建了环食药监、环食药侦数据研判云战队和专业化无人机战队，进一步提升重点区域动态感知和风险预警能力。
1: 本台记者李慕涵同心报道。好新闻从来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它在渔船迎风的甲板上，在矿井深处的灯光里，也在千家万户最真实的冷暖中。今年二月初，辽宁在部署新春走基层主题采访活动中提出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工作要求，并将这一要求贯穿全年。半年多来，20000多名新闻工作者贯彻落实三道要求， 全情投入扎根一线，把笔端和镜头聚焦到广大群众的火热实践中去。到现场去就是让新闻活起来动起来，到一线去就是让新闻实起来深起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让新闻暖起来亲起来。对于记者来说，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经济新闻编辑部记者刘家良。
3: 以前的采访呢，更多是依靠现成的材料，习惯于听转述看资料，那现在呢，我会主动的深入基层一线，贴近普通群众，用心去倾听他们真实的想法与心声。
1: 三道工作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抓手，是提升新闻舆论工作者四力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要抓手。半年多来，各级媒体社长、台长、总编辑带头，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积极投身三道，推出大量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优秀新闻作品。沈阳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杨建学：
4: 沈阳广电人将三道要求作为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深入调查研究和践行卫民宗旨的实践要求，持续推进，久久为功，让广大记者在第一现场找活水，在基层一线挖富矿，在群众身边陪沃土，把更多笔触镜头聚焦现场一线，对准市民百姓，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感情、影响人的精品力作。
1: 记者走得越深，新闻就越有传播力。我的新船我的年、长海渔民最硬的年货钢的船等四篇作品被中宣部全网置顶推荐。辽报作为全国五家省级党媒代表之一，在中宣部新春走基层总结座谈会上交流经验。北斗融媒策划推出的相关作品入选中国记协接续奋进的中国融创精品十大案例。随着三道不断深入，一批来自现场扎根一线贴近群众的报道持续涌现。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李林。
5: 作为一线记者，三道工作实践确实让我们找寻到更多群众真正的需要，也找寻到更多让人产生情感共鸣的细节，让我们的采访报道生动实在，写出了真感受，表达了真感情。我们深刻认识到，三道工作不只是提升作品质量和流量的密码，更是融媒环境下主流媒体影响力提升的重要抓手之一。
0: 业界同行评价，三道回到新闻本源，回到群众身边，回到解决问题的实处。为了让记者把新闻做深做透，辽宁省记协启动三道巡回指导工作。今年四月以来，五个省级指导组对全省14个市级和多个县级融媒体中心进行巡回指导，通过座谈交流、选题研判、联合采访等多种方式，持续提升一线新闻采编的业务能力。三道巡回指导组成员陈曦：
6: 在这次巡回指导的过程中呢，看到了很多来自基层、来自一线的作品。另外一个呢，从报道的内容来讲呢，就是故事讲述的呢更生动、更鲜活。在这些故事里呢，见细节、见情感、见人物、见效果。所以说呢，作为我们来讲，在检查的过程中呢，确实呢也有很多的收获，也收获了很多感动。
0: 三道不是漫无目的的道，而是带着使命、带着任务、带着问题，在中心大局和基层实践的交汇点上找准切口，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从二月启动到九月再出发，三道从阶段性要求转化为常态化机制，就是要留下一批立得住、传得开的作品，留下一支在现场中提升本领的新闻队伍，更留下群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和口碑。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常宁：
7: 持续转作风、改文风，坚持领导带头沉下去，引导采编人员坚持脚板底下出新闻，多创作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本土新闻作品，健全长效机制，用好基层联系点、全媒体轻骑兵队伍，把三道融入日常。
0: 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张小龙：
8: 甚至觉得无三道不作品，我的自我要求先当总记者，然后再当总编辑，如果你不到一线去，你就很难发现新的变化、新的趋势， 我这次这个代表辽宁

0: 您参加中宣部和中国记协的这个新春走基层座谈会，增强了信心，就是辽宁是新闻的富矿，不管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段落，辽宁都是出好新闻的地方。特别是这个省委这一两年来推出的一系列的重大的改革的举措，这个基层一线的生动的实践，为我们这个找好线索写好作品提供了丰富的这个源头，丰富的素材，这个我们新闻工作者还是大有空间能够大展身手。
1: 无三道不作品，只有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才能捕捉到火热生活中最鲜活的细节，才能触摸到基层群众最真切的冷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记者就是要做一个行者，在行走间去发现，去感受，去传播，践行为民宗旨，不忘为民初心，更好服务百姓，服务社会，如此才能真正找准记者存在的意义，记者职业的价值。
2: 本台记者刘淑瑜宜天报道。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鞍山开赛，大赛除了传统优势工种外，还涵盖了16项国赛新职业赛项，为青年技能人才打开了全新就业赛道。在机器人系统集成赛项现场，来自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的张云凯和新奥迪第一次参赛。
3: 工厂现在都追求这个精益求精，降本增效，用到这个机器人呢，也是能让这些就是工厂里的生产的产品和这些产线更有效率。
4: 以后可能从事一些工厂里面那些自动化调试机械人啥的，还有一些产线程序那些东西，未来的发展前景应该会很好。
2: 新技能带来新职业，本届大赛设置88个赛项，深度融入辽宁2211产业体系，瞄准新质生产力主攻方向，涵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数字媒体等新职业赛道。新技能也延伸到新兴服务业态，宠物美容赛项中的精致养护成为近年来备受年轻人青睐的新职业。宠物美容赛项裁判长陶岩：
5: 我们宠物美容的这个岗位对人才的需求不但是数量有很大的一个缺口，那它对于我们美容师的一个技能会有更高的一个要求。
2: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王迎哲：
6: 把我们呢在生产一线遇到的真实场景转化为了竞赛的标准，引导更多的技能人才掌握新技能，投身新赛道，练就硬本领。
2: 比赛比的是技能，背后连接的是产业、岗位和就业。这场大赛不仅是竞技场，更传递出一个鲜明的导向：在辽宁，让技能受尊重，让人才有舞台，新赛道正在打开，新技能也正在生长。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南风4到5级为主，大连5到6级。早间最低气温大连21摄氏度，沈阳、抚顺、丹东10到12摄氏度，其他地区13到17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朝阳31摄氏度，沈阳、鞍山、辽阳30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
8: 刮风、下雨，
9: 还是晴空万里？
8: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29到18度，大石桥29到16度，鲅鱼圈30到1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29到18度，大石桥29到16度，鲅鱼圈30到1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七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0: 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行走
0: 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

0: 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4: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3: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依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刮风、
9: 下雨，
10: 还是晴空万里。
9: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29到18度，大石桥29到16度，鲅鱼圈30到17度。渤海北部海域

0: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奋进的5年专栏，民生为本新教育，乐学赋能向未来；
2: 甜蜜百香果北漂安家，在营口迎来收获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五年来，我市锚定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补齐办学硬件短板，深耕教育内涵建设，持续擦亮乐学营口教育品牌，实现硬件设施提质升级与育人模式创新突破的同频共振，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新学期伊始，改造后的市第七中学教学楼窗明几净，全新铺设的地胶彻底消除地面湿滑隐患，走廊的护墙板全部安装到位，食堂完成升级改造，校内实现人车分流，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教师林庆全与市第七中学有着特殊的缘分，作为母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如今回校任教，他的孩子也在这里读书，两代人的求学经历见证着学校的蝶变。是第七中学教师林庆全。
4: 我作为老师也好，家长也好，长时间在这工作，我们孩子在这学习的时候，我心里就更放心了。同时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工作，我们感觉心情也非常舒畅。
2: 是第七中学学生王珍惜。
5: 新换了这个地胶呢，它就很防滑，就雨天什么的同学们也不用担心了，也能更加保护我们同学的这个安全。
2: 市第七中学环境改善是我市教育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2021年以来，我市推进教育基础设施重点项目56个，新改扩建学校109所，新增学位1.2万个。营口市第11中学、营口实验教育集团东湖分校、英才实验学校等一批现代化校园投入使用，不断优化城乡教育布局，缓解学位紧张压力。硬件改善不止于教学楼与宿舍，体育馆、食堂、棋类活动室、课间活动分区、走廊、图书角等功能性空间同步配套，为多样化校园活动提供场地支撑。硬件筑底盘，软件赋灵魂。在2024年，市教育局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锚定办好每一所学校、培养好每一个学生目标，正式打造乐学营口教育品牌，围绕家校协同机制、教育模式、课程体系开展系列实践探索。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便是该品牌建设的重要载体。多年来，学校依托本地资源，搭建起广阔的实践育人平台，带领学生走进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等企业，近距离观察现代工业生产，前往乡村农舍、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体验农耕劳作，走进中储粮老编直属库厚植粮食安全意识，到市科技馆、市博物馆学习安全知识，触摸科技，感悟红色历史。自2022年以来，已有4万余名中小学生参与各类研学实践。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副校长江兆祥：
6: 像今年我们这个实践周啊，在原有成熟课程的基础上，又新增了苏绣、橄榄球、科学探秘等特色多元的课程，满足学生个性化的成长需求。
2: 市第一中学学生智香婷。
7: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爬智山，智山很高，让我们都感受到辛苦与快乐。中间有好几次我跟我的同学都想放弃，但不过我们互相鼓励，最后还是坚持爬到了山顶，也让我跟我的同学的感情更近了一步。
2: 在做好集中研学的同时，我是用好课间15分钟与

0: 下课间碎片化时间，倡导学校打造动静相宜的课间活动模式，鼓励学生走出教室参与运动与社交。与此同时，我市推出行走的思政课，开设重温红色足迹、传承榜样力量等主题线路，在沉浸式体验中塑造青少年价值观。一系列改革投入结出丰硕成果，基础教育多点开花。鲅鱼圈区实验小学获评全国文明校园，全市共有61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3所学校入选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10所省级劳动教育示范校，省特色高中达15所，构建起五育并举育人格局。市教育局副局长杨金生：
1: 全市教育系统将精准对接城市发展需求，持续擦亮乐学营口教育品牌，全面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制度体系，半强半优基础教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大力提升教育条件保障水平，持续推动教育提档升级，用心做好有故事的教育、有温度的教育，为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15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调度会，传达学习省专题调度会议精神，总结通报前期工作，研判分析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楚乃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此次专项斗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市上下坚持高位谋划部署、周密调度推进，全面启动线索排查、案件办理、行业整治、宣传发动等各项任务，形成了强大的高压震慑攻势。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行动力推动专项斗争纵深推进，要抓实线索核查，持续增强线索承案意识，加快进度，严把标准，确保以线索引路带动打击开路，要加大打击力度，紧盯10类新型犯罪，集中优势力量，攻坚突破大案要案，再形成一批重大战果，要浓厚宣传氛围，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创作微动漫、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开展体系化、全覆盖宣传，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专项斗争所取得的成效。要强化行业整治，坚持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持续提升监管质效，加强统筹指导，确保打击与治理同向发力。要凝聚攻坚合力，健全信息报送、线索移送、提前介入、会商研判等机制，推动各部门协同配合，充分发挥整体效能。
3: 本台记者报道，9月15号，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2026年营口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演练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举行，市领导张立军、田伟、王殿峰、金大鹏出席活动，与会嘉宾共同点亮启动台，正式启动2026年营口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后，紧张有序的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演练随即展开，演练模拟营口水务集团智慧水务系统感染勒索病毒事件，相关单位启动网络安全事件3级应急响应，对照营口市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开展全流程实战化推演，验证监测报告、先期处置、事件研判、应急处置、追踪溯源、整改加固、追责问责的完整工作闭环，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此外，活动现场还通过播放网络安全宣传片、表彰网络安全优秀作品、宣读网络安全倡议书等方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据了解，宣传周期间，我市还将举办网络安全校园日等主题活动，普及网络安全防护知识，营造全民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良好氛围。本次活动由市委网信办主办，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共200余名代表参加活动。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14号，我市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营口站前万达广场举行。 本次活动以

0: 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面向市民普及安全用药、用械、用装科普知识，汇聚多方力量，构建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本次活动由市市场监管局主办，省药监局稽查八处、市公安局、市卫健委、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等单位联合参与。各单位同步布设宣传展区、便民咨询台与监管成果展板，打造一站式药品安全科普服务宣传阵地。活动现场，市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讲解常见贴敷类医疗器械选购与使用规范、化妆品真伪鉴别以及不良反应规范处置方式，同时拆解医药广告夸大宣传、虚假营销常见套路，纠正群众日常用药、用械、用装认知误区，提升市民安全风险辨别能力。
1: 眼下正值南方特色水果百香果上市的季节，在站前区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百香果种植基地同样迎来采收期。走进百香果种植大棚，阵阵果香扑鼻而来，放眼望去，翠绿的藤蔓层层叠叠爬满枝架，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百香果挂满枝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位于站前区光明村，村中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守村民就业门路有限。为盘活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地务工增收，村两委经过多方实地调研、市场对比，最终选定管户门槛低、效益稳、当年栽植就能够挂果的百香果作为特色种植项目。百香果作为兼具高营养价值与强大深加工潜力的水果品类，富含维生素 C、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成分，深受消费者青睐。素有果汁之王美誉的百香果，曾因畏寒喜湿的生长习性，种植范围长期止步南方。在北方，栽植百香果需要克服控水与授粉等多重难关，气温、降雨等因素也不利于百香果作果。站前区光明村村委委员戴鹏，
3: 它是在露天种植，通风和雨水什么都是比较适宜它生长的，所以我们在栽到我们这个棚里以后，采用一个台土种植，我们控制它的这个水量，因为它喜湿但不耐涝，下雨的时候会把这个整个棚都关上啊，控制它这个外来这个雨水量，减少它的病害。
2: 产业园依靠大棚控温保温，不断摸索本土化栽植技术，历经多轮试种调试，成功破解地域限制，让外来客在营口扎下了根。经过两年的试种摸索，今年园区内的满天星、台农百香果长势和品质都有了大幅提升。为适配更多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园区今年还引进了甜度更高、汁水更足的亲密九号百香果。站前区光明村村委委员戴鹏，
3: 今年我们是第二年种植，我们改良了这个水肥，然后我们今年果子结的比去年要大啊，产量也比去年增加了10%左右。
2: 趁着鲜果集中上市，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零距离感受现摘现尝的独特鲜甜。在线下采摘体验的基础上，光明村积极打通直播带货、社群团购等线上渠道，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让本地优质百香果走出乡村，持续拓宽销售市场。游客刘洋，
4: 之前百香果都是在超市购买，从来没想过在营口本地大棚就能见到挂在藤上的百香果。今天放假，特意带着家人过来采摘，采摘下的果子香气很足，既能休闲放松，又能体验农事乐趣。
2: 从试种探索到收获颇丰，从单一果品到多品种共同栽植，光明村依托设施大棚，不断探索南果北种的发展路径。小小百香果串联起休闲采摘、农产品产销等多元业态，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的动能，正成为村民致富增收的甜蜜果实。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五连德后人及访问团到营口寻迹先辈足迹。
2: 五连德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9月12号，五连德后人及寻迹五连德访问团跨越山海到我市寻访溯源。五连德是我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首位华人诺贝尔奖候选人。 他发明的武士口

0: 中国首款医用口罩在疾病防治中有效阻断病毒传播，守护百姓生命健康。 1919年， 伍连德主持建设营口海口检疫医院，并担任首任院长。这是中国近代首个由中国人自主建设的海港检疫机构。伍连德后人访问团一行先后走进营口海口检疫医院旧址、营口名人馆、山海超旧址和营口铃兰中医院，实地追寻先辈投身现代防疫检疫事业、为国护民的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
1: 伍连德后人黄建坤，
2: 我们一路走来，到了营口，看到当时伍连德先生，在1920年建设的这个检疫医院保留的非常完好，我们也深受感动，感觉到营口人民呢没有忘记伍连德先生，营口的政府呢。 把这栋建筑保留下来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我也希望呢营口市政府呢今后能够进一步的进行维护，增加它的展览内容，我们愿意呢提供相关的资料来教育更多的人们关心我们中国的健康事业，关心我们的防疫事业。营口作为我国近代海港检疫重要实践地，保留很多珍贵的伍连德相关历史印记。
3: 此次寻访将进一步推动伍连德爱国济世精神的研究传播。市地方史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韩晓东。伍连德博士呢亲自任这个海口检疫院的首任院长，应该说在营口这个公共卫生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觉得我们营口人应该永远铭记这位世界
4: 公共卫生专家。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魏伟、马晓晨，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5-8151，我110提供新闻线索。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中国梦创作歌曲展播时间。 下面请听歌曲《我们的美好时代》，作词安华，作曲董林庆，演唱汤子兴。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梦创作歌曲，展播的是歌曲《我们的美好时代》。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中国梦创作歌曲展播时间，下面请听歌曲《童心逐梦》，作词加松，作曲李飞，演唱汪正正。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梦创作歌曲，展播的是歌曲《童心逐梦》。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和好朋友待在一起，无论是聊天刷手机还是吃喝玩乐，都让人感觉心情愉悦，特别放松。不过你知道吗，交朋友不仅让人心情好，还有助于身体健康。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社交的神奇作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老年女性，和朋友交流都能够有效地降低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研究涉及到了32名女性，其中16名是62到79岁的老年人，16名是18到25岁的年轻人。研究人员让他们每个人都分别和熟悉的朋友、陌生人玩游戏，游戏类似于你说我猜，尽量用较少的单词来描述图案，让对方成功猜到。结果发现，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老年女性，他们都和朋友用了更少的词猜出了图案，并且在和朋友做游戏的时候，他们唾液中的皮质醇激素水平明显更低。皮质醇是人体的主要压力激素，唾液中的皮质醇水平可以反映我们15到20分钟前的压力。另外让人惊讶的是，老年女性与陌生人的沟通效率和技巧比年轻女性好，可以更快地向对方传达自己想的内容。研究人员罗德里格斯说，很多关于交友的研究都只关注年轻女性，所以很高兴我们也研究了老年女性。我们可以看到，友谊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有同样的效果，朋友可以减轻压力，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一直有效。曾经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论文研究了12到98岁中社会融入度和社会支持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较高社会融入度群体的身体健康水平要明显的高于社会孤立的群体，并且社会融入度对青春期和老年期群体影响更大，社会支持度对中年人更加重要。青春期人群当中，社会融

入度对腰围、BMI 和炎症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社会融入度高，腰围和 BMI 更趋于健康，且炎症水平更低。这一时期社会融入度的影响程度等同于运动。青春期的社会孤立会在中老年时期诱发疾病，影响代谢和心血管功能。在老年群体当中，社会融入度对高血压的影响较为显著。较高的社会融入度可以使老年人高血压患病率降低 13%， 病情发展率减缓 54%。 社会孤立对老年人高血压发病率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糖尿病。在中年群体中，身体健康水平与社会融入度联系并不明显，和社会支持联系更强。这可能是由于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还忙，所以社会融入度都比较高。此时贴心的社会支持也许更能抚慰人心，帮助健康。每年到了换季的时候，随着气温的起起伏伏，办公室里的感冒也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有这样一项有趣的研究，那就是研究发现社交能力强的人患感冒的几率更小。这项研究涉及334名志愿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到54岁之间，健康状况良好。试验开始之前，研究人员对志愿者们进行了体检，检测了他们体内的抗体水平以及基础健康指标，然后通过问卷形式，研究人员统计了志愿者性格特质中外向性、宜人性和积极风格的分数，以及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状况，同时通过每周3次的电话交谈评估志愿者们的社交能力。最后，志愿者们被暴露在存在普通感冒病毒的房间当中，分别隔离5天。期间监测他们的体重、抗体水平、感冒症状、鼻粘液重量等指标，结果发现外向性、宜人性和积极风格的分数越高，社交能力越强的志愿者感冒风险越低。无论男女，感冒风险都会随着社交活动的增加而降低，但社交活动少的女性会比男性更容易患上感冒。神奇的是，通过对比抗体水平发现，社交能力并不是通过影响免疫力、内分泌来抵抗感冒的，它是抵抗病毒的独立因素。研究人员猜测，社牛是一种可遗传因素，那些基因不仅可以让人们善于社交，还促进了某些抵御病毒生理活动。在某些情况下，社交对健康的影响不亚于疾病和运动。下面这项高质量的研究更为我们证实了社交的重要性，它可以显著地影响死亡率。这是一篇涉及了148项研究，包含了308849人，平均年龄63.9岁，其中60%的参与者来自社区，24%的参与者是门诊治疗的患者，16%是住院的患者。平均随访7.5年之后，发现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能够显著地降低死亡率。具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人群生存率比社会孤立人群要高50%，并且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与戒烟相当，超过了许多众所周知的死亡风险因素，如肥胖、缺乏运动。研究人员认为，社会关系可以作为一种创新的医疗干预措施。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可以提高生活质量，还可以提高生存率。给大家分享这些研究，并不是要增加你们的社交焦虑。社交对健康的影响，也许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改善心情、精神健康得来的。如果你真的社恐，现在和人接触就会焦虑紧张，或是存在一些有害的朋友关系，千万不要勉强自己。你一个人待着开心，那就尽情地享受独处的时光。要是你听完了这期节目，想起了那个许久不见的人，不妨找他一起聊一聊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网上曾经风靡过一阵子女性标准体重表，精确的数值实在是让人怀疑，这莫名流传的表格依据的是什么标准？但偏偏就是这些数字成为了许多女性减肥的动力，让太多姑娘踩进了盲目减肥的坑。这个盲目指的是在追求体态的过程当中，忽视个体生理差异产生的一系列误区，包括认知、身材、训练、饮食四个方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你一起分析一下减肥的误区有哪些。认知误区一，体

是，因为存在两个缺陷， BMI 没有考虑体脂肪率，所以显示超重的人可能肌肉含量很高，并非肥胖。 BMI 无法体现出脂肪的分布，腹部和四肢的脂肪堆积视觉效果要差很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引进一个指标，体脂率，它是指身体脂肪含量占体重的比率，可以真实反馈体型状况。体脂率的测量方式有很多种，体脂秤、 InBody 秤、骨密度扫描等等。该数据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喝水量、进食量、测量时间等，所以上下波动是正常的，我们只要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即可。误区二，身材误区。除了追求体重秤上的数值，许多姑娘还会追求局部的极致美，某些人的执着甚至近乎病态。比如一字锁骨，网上关于一字锁骨的训练教程层出不穷。正常情况下，锁骨本身就微曲上翘，像一个字母 S， 大致分为一字形、V 型、 U 型，也有人叫翅膀型，这些是由先天骨骼决定的，也就是说人家是天生的。如果 V 字形硬要凹成一字形，可能会导致胸椎反弓，即后背过度收紧下压，靠后背和肩膀的力量硬生生把锁骨从 V 拽成平，导致肋骨外翻、骨盆前倾等问题。还有蝴蝶肩，蝴蝶肩也称为天使的翅膀，听起来如此美好的词汇，其实是一种体态问题，翼状肩胛。它不仅会影响背部线条形态，让背不够平，造成背部松弛老化，还会严重影响肩胛骨的稳定，降低肩关节的灵活性，引发肩部疼痛，手臂上抬困难。蝴蝶肩确实可以练成，但是压根儿没那么麻烦。它绝大多数是由肩胛骨周围肌肉功能失调引起的，比如久坐姿势不良、圆肩驼背、习惯性耸肩，或慢性劳损，如长时间大负荷或者反复的背、扛、抬重物等等。误区三，训练误区。因为担心成为金刚芭比，只做有氧运动，拒绝重量训练，这样的思考逻辑很多姑娘都会有，但是真的想多了。咱们来一一拆解。力量训练等于金刚芭比，这误会可大了。肌肉的大量合成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充足的蛋白质摄入、重量锻炼刺激、雄激素的催化。前二者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让男性和女性保持一致水平，但第三个因素的存在，女性若想练出肌肉，注定比男生要更难。这里对肌肉合成至关重要的雄激素是睾酮，在肌肉合成当中，它扮演的是指挥官的角色，促进肌肉质量及力量的增长，增加骨质密度及强度，刺激线性生长及骨骼成熟等。男性睾丸、女性卵巢均可以分泌睾酮，但是两者的分泌量、含量差距很大。成年男性的睾酮分泌量大约是成年女性的20倍，体内含量是7到8倍。还有人会认为有氧可以减脂，无氧不行。有氧运动是一种长时间的低强度活动，消耗的主要能量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无氧运动则是在短时间内进行的高强度活动，一般持续时间仅几秒钟到2分钟，只能代谢糖类。看起来无氧运动确实不能减脂，对不对？但是现在国际运动医学界流行的看法是，相同运动的时间内，高强度无氧间歇运动的减脂效率比有氧运动的高，因为前者运动停止之后身体耗能更多。想要有效减脂，还是需要无氧有氧运动一起来做，并且建议先完成力量训练，依靠它来消耗身体摄入的热量，再利用有氧运动消耗身体脂肪。说起主食，像米饭、面条这些，很多人说它是减肥的禁区，一口都不能吃，但是这种方式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人体所需的三大营养物质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它们是维持正常生命功能的保障。淀粉作为多糖的一种，如果减少甚至停止进食，那么碳水化合物供给将大大减少，给身体带来伤害，如大脑思维迟钝、精神不振、注意力不集中、
焦虑不

不安，甚至抑郁情绪产生等等。身体机能运转受影响，最主要的是营养不良、低血糖、内分泌失调，导致皮肤长痘、长斑，严重的甚至还会有脱发、月经不调、闭经等问题发生，还有心脏病风险也会增加，同时也是不利于减肥，因为会不自觉增加肉类的摄入，导致体重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另外，它还与死亡风险挂钩。2018年，《柳叶刀》发布了一篇对15000多个参与者长达25年的研究文章，发现碳水功能和死亡风险有关，在碳水摄入过多或过少的情况下，死亡风险都会升高。这些误区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不少女性，有的人甚至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实际上，如果对这些方法多一个自查的步骤，思考信息是否专业，来源是否合格，就可以让沉默成本更低。追求美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不要一味追求大众的审美。拥有对自己体态的自信，实际上更有魅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社交的神奇作用以及一些减肥误区。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

0: 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中国梦创作歌曲展播时间，下面请听歌曲《站在草原望北京》，作词邱国栋，作曲张天赋，演唱乌兰图雅。

0: 山锦鲤。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2: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4: 活阎王战霸海，任女老道普清为师。女老道告诉战霸海，野人熊的亲师叔冰山怪叟鲁亥就住在他的这个古山的后山，野人熊的棒法就随他师叔学的，咱们得在这鲁亥身上学来棒法，然后到军前打野人熊。战八海一听是高兴万分，可是女老道又告诉他，你这么去见鲁亥可不行，你别看你现在跑得老远来的这个山上，鲁亥过去也没见着过你，他不认识你，可是你在两军阵前那个名头可太大了，你过去做过吴三桂的三军总先锋，千军万马都认识你，说不定哪一天就来个人把你给认出来，真要是鲁亥这个人知道你跟他学棒法是为了打的图纸野人熊，你不但说学不来棒法，他一翻脸就得结果你的性命，因此